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加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我不要！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马二先生马纯上来向瞿公孙辞行，要离开嘉兴奔往杭州。瞿公孙呢再三挽留，留不住，马先生是必须得走。瞿公孙说，您如果是要回杭州的话，那我得置办酒席为您饯行啊。马先生一摆手，不必，我呀也没有这个时间在这儿吃你的这一桌酒席，我还有好些个朋友需要前去辞行呢，这样我呢就此别过。这没办法，瞿公孙只好送马先生走。马先生离开以后，瞿公孙呢和自己的夫人鲁小姐也是一通的念叨马先生，这是救命之恩呢。咱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他呢给包了2两银子，又拿了一些什么肉干啊等等的吃食，一直送马先生送到船上，这才洒泪分别。咱不说瞿公孙回去怎么样，咱单说马先生现在手里头没有钱了，因为仅有的90多两银子都是为瞿公孙办这场官司事全都花了，给那差役了。现在手里头不是说蹦子皆无，他当时也留了一点银子，留着呢到杭州做盘缠路费用，这点银子还是有的。瞿公孙也是个实在人，另外呢现在咱得说他的家境也不像当初那么富足了，囊中羞涩。马先生说这个钱我呢不冲你要，他呢也就没说要还。咱书说简短，马先生到了杭州了，打听一个叫文汉楼的书房，很快打听着了。这文汉楼和文海楼本来呢是一家一个东家，他呢到杭州就到文汉楼住，住到这儿了，这吃住都不是问题了。但是一住住了好几天，没有人来找他选书。这选书其实跟现在做生意也没有什么分别，你得有人来找你，请你选书，有活干，人家呢才会给你银子，你才能有钱可赚呢。马先生一住好几天没有钱可赚，马先生有点着急呀。如果要不赶上瞿公孙这桩事儿，那还没什么，手里头有那么10把10两银子，就说没有钱可赚也能将就过一段时间，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手里头没几个钱了，那90多两银子给瞿公孙花了，囊中羞涩。马先生心里头着急呀，如果在这杭州再有这么一段时间我无钱可赚，那恐怕这个住处我都住不起了，买饭吃的钱都没有了，那我闹不好我兴许就得挨饿。哎呀，这怎么办呢？抓心挠肝的，但那也没有办法呀，在家里头成天这么闷坐也不是个事儿。你看呢，人往往都是这样，你有事可做， 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甚至晚上睡觉都不能睡的时间太长，因为睡时间长了活干不完。哎，这人越这么干越有精神头，虽然说是累一点，但是他充实。人最怕的是什么？没事可做。你像现在有的人失业在家难受，一方面呢挣不来钱，吃饭成问题，其实最最主要的无事可做，他就空虚。所以说呢，有的人做出一些下三滥的事情，这也是闲的，人最怕闲。马先生也是如此。哎呀，在这文汉楼待着，这心里头啊，总觉着长草了似的。后来这天呢，看看天气挺好，心里说话，算了吧，杭州这个地方，西湖美景，美不胜收啊，我何必在家里头这么闲着呢？我出去走一走，看看西湖的景色，我也散散心，有个好心情，在外边也兴许遇着个朋友什么的，我呀也可以换换运气。就这么着，早晨呢吃了一口饭，揣了一点零钱，出了门了，够奔西湖。杭州西湖那美不胜收，真山真水真景色，那也是天下间独一无二。马先生呢手里头倒是没有多少钱，就在这西湖沿上这么走一走看一看，

他呀有心想要看一看西湖的各种名胜，具体都看了什么地方，走了什么地方，咱们呢也不必细说。反正啊，就这么走着走着，天津中午了，这走的时间也不短了，马先生就觉着肚子里头有点饿了。哎呀，往旁边一看，这西湖岸边处处都是饭店酒楼啊，那里边什么海参呢、鲍鱼、燕窝呀、鱼翅，各种山珍海味，就在这儿饭馆的外头经过，那香味儿都直往鼻子里头钻。这人肚子不饿的时候，你就再香甜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但是肚子里头一没食儿了，一饿了，闻见什么好吃的都觉着香，都觉着好吃。尤其这西湖岸边饭店酒楼啊，全都是山珍海味，各种美味，美不胜收。这马先生直咽口水呀，心里说话，这玩意儿啊，这些山珍海味全是美食，我如果要是饱餐一顿，那该多过瘾呢。哎呀，想着要去吃一顿，摸摸包里头这点钱不够花呀，算了吧，哎呀，看看有什么便宜的，我吃点吧。往周围瞧，一边走一边学嘛，哎，看见那边啊有一家面馆，这面这玩意儿比较便宜，尤其连汤带水的，吃到肚子里头它占地方啊，容易吃饱。还到跟前一看，人家写着呢，16文钱一碗面。哎，行，没钱，就这一碗面呢，将就吧，不能不吃，人不吃饭饿得慌，他活不了啊。摸出来16文钱，买了一碗面吃了。哎，吃完之后觉着没饱，哎，没饱没饱吧，算了吧，心疼这俩钱儿也，就这么不饱也将就了。又到面馆里头出来，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啊，没走出多远去，前面到了乡村了。这个一看就是农村，景色也没什么景色，尤其没走几步还看着那么一个地方啊，也不知道是谁家错放棺材的地方。这个过去有很多人家啊，这人故去了以后装脸进棺材里头，把棺材呢都封闭好了，先不入土，哎，找那么一个地方把棺材呢放在这儿，这叫错放啊。哎，等到将来呢良辰吉日，哎，该能下葬的时候再下葬。碰着这么一个地方，哎呀，马二先生这心里头别扭，心里说话，这人倒霉啊，碰着的事儿也是倒霉事儿。你说这死人的事儿叫我碰着了，哎，不瞧他，走，蹭蹭蹭蹭蹭蹭，又走出去好远去，依然还是农家的景色，没有什么美景好看的。哎呀，也觉着有点累了，心里说话，干脆我呀回去得了。有心想回去，哎，这个时候看见前边有过路的，他呢就赶过去打听，敢问一下

0: 从这儿往前走，还有什么景色好看好玩的吗？他问这个意思呢，往前走，兴许没什么景色了，没什么好玩好看的了，我干脆我就直接回去就完了。可是呢，这么一打听，这人乐了，嗨，一听先生您说这话呀，您就不是此地人，这地方往前走，走不多远就是雷峰塔，再往前走还有净慈寺等等等等，全都是好玩好看的地方，怎么能说没有好玩好看的地方呢？哦哦哦，原来如此，多谢多谢多谢。一想哦，往前走雷峰塔净慈寺，这都是很有名的景色呀，那我能不去看看吗？去看看吧，反正回去我也没什么事儿。现在虽然走的这腿呀、也有点发沉了，因为这位马先生他特别喜欢看一看名胜，尤其凡是名胜的地方都有文人雅士在那提个字做个诗什么的，马先生尤其喜欢看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虽然有点累，那也往前走吧，蹭蹭蹭蹭蹭。哎，果不其然，往前再走又到景区了，各种亭台楼阁比比皆是，美不胜收。再往前走也不知道又走出去多远，看见雷峰塔了。哎呀，这个雷峰塔的的确确与众不同。再往前走，其实呢咱说的快，他走的时间长着呢，再往前走，哎，看见呢在水中央盖着有一处楼房，这四面全都是水，有一座板桥啊连通到岸上。哎，这挺好啊。马二先生迈步上了板桥，由到板桥过去，一看呢这地方是一座茶室。行了，坐这儿喝点茶吧。喝了点茶，然后看看往里边走，里边关着门，这不知道门里头是什么地方。他本来心里想啊，这就这么一个茶室有什么好看好玩的，我要是进那门里头看看还有点意思。他呢想进去，这有看门的，跟人家看门的一打听，看门的说你想进去得花一个钱。哎，好嘞，给了一个钱，看门的把这门给打开了。他进到里边，到里边这么一看，里边三间大楼，楼上头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书。哎呦，这马先生吓了一跳，感情仁宗皇帝的御书，这是御书楼啊，这是。赶紧的整理头巾，理一理宝蓝直裰，在靴筒里头拿出一把扇子当作护板，因为他是读书人嘛，这见了皇上必须不能失礼喽，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拜完之后嘞，定了定神儿，哎呀，这才出来。出来呢又到茶桌这儿坐下喝碗茶，然后呢跟卖茶的打听，这旁边我看好像是个花园啊，这花园里头好玩不？这卖茶的微微一笑，嗨，客人呐，这花园里头好玩是好玩，但是进不去。嗯，为什么进不去？嗨，今天呢这里头这是通政司房里的人 在这儿请客，外人是不得入内。哎呦，马先生啊，觉着挺扫兴的。现在咱说了，他前头吃的那么一碗面，还没怎么太吃饱。现在呢，肚子里头又觉着有点饿了。再看人家在里边请客，我还进不去。在里边请客，厨房可是在外边呢。那架着锅灶，热气腾腾的燕窝海参，一碗一碗的在跟前端过去，飘着香气。哎呀，马先生叹了一口气呀，羡慕啊。可是我现在落魄到这种地步，你看看人家，人家是通政司房里的人，人家是做官的，看来啊，读书人举业不成，那是万事皆休啊。你如果举业不成，怎么能到通政司去做官呢？你看人家做官的排场，嗨，我就不行。你说现在手里头没几个钱，哎，想吃点好的还吃不起，算了吧。羡慕一番，叹了一口气，摇摇晃晃走出来了。过了雷峰塔，远远的望见高高下下许多房子，盖着琉璃瓦，曲曲折折无数的朱红栏杆。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呢一个极高的山门，有一个纸匾金字，上头写着赤次净慈禅寺。哎呦，这是净慈寺到了。马二先生当然到净慈寺里头看了一看，这里头烧香的男男女女也不老少，他呢也不在意。等从这儿出来，有茶摊儿，哎，又吃了一碗茶，又买了一些点心，反正是甭管是什么吧，乱七八糟的，吃了一肚子，吃了个饱。马先生这时候觉着也实在太累了，这才转身往回走，回到了住处。第二天呢，太累了，睡了一宿。到第三天，他又去游览城隍山，这才遇到了神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茵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马二先生马纯上来到杭州，住在文翰楼，他的职业就是选书的，拿现在话说就是编辑。可是到这儿来以后住了好几天，没有人找他选书，这就没有收入了，心里头起急。在这文翰楼里头待着也闹得慌，干脆出去游览游览西湖的景色。到西湖去游览了一天呢，哎呀，游览心情也不好，因为什么？手里头没钱呢。现在咱都知道旅游你出去就得花钱，你不花钱还旅什么游啊，那就没什么意思了，看着什么也舍不得买，看着什么有收门票的地方也舍不得进，你这旅游不就遭罪去了吗？所以呢，你说现在人们呢旅游的多了，每到旅游旺季的时候，旅游景点那人都是拥挤不透，说明什么呀？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还是手里头有余富钱了，要没有余富钱谁去旅游去？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说这位马二先生马纯上，他现在手里头就没有钱。当然他游西湖并不是说大老远特意上这来游西湖的，因为他住在杭州，这西湖就在跟前了，他呢也用不着花多少钱，就到这儿看看西湖的景色。可是走饿了你得吃饭吧，吃饭那酒楼饭店有的是，山珍海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磕蹦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可是手里头没钱呢，买不起，只能吃点便宜的。后来呢又看到御书楼旁边那个花园里头有当官的通政司的人在那儿请客，哎呀，心里头更是羡慕不已呀。本来咱前文书就说了，马二先生马纯上这个人特别看重功名这一块事儿，他认为啊，读书人只有求取功名这么一条路可走，如果不求取功名，那书就等于白念了，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的。他自己呢，他现在是万不得已，没有办法，本来一心在功名上，怎么考也考不中，没有办法，不能不吃饭，干了选书这一行了，不管怎么的有口饭吃。但是呢，你从他做的一些事情

说的一些话也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个人自己不去参加什么科考了，可是他一心一意帮助旁人去参加科考去，一心一意想要扶持读书人，其他读书人能够考中举业，能够中举人中进士。他呀是一点儿都不藏私。这呢咱们又说到他帮助瞿公孙这件事了。他为什么对瞿公孙那么不遗余力的去帮忙？其实呢他也感觉瞿公孙这个人现在是专心举业了。所以呢他的心里头，只要是你专心举业的人，那我就理所当然我要帮你，我是不遗余力要帮你。其实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就是自己走这条路没走通，他呢不甘心，希望把自己的这点经验这点教训交给旁人，扶持旁人走上这条路，只要是经过他扶持的人走上这条路了，他的心里头也觉着亮堂，他也觉着呀，这里边有我的功劳。甚而言之，别人取得了功名以后，记不记着他，他呀都无关紧要，都不怎么太在乎。他呢是这么一种心态。那么如今他游西湖，看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大花园，这里头通政司的人当官的在这儿请客，外人不得入内，他这心里头更是羡慕不已呀。心里说话，你看看我呀没那个命啊，本来是专心举业，可是考来考去这个举人说什么就中不上。哎呀，他这心里头更加羡慕那些考取举业的人，他呢也就更认准了这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只有中举中进士，这才能够光宗耀祖啊。羡慕归羡慕，那不是自己的，也知道羡慕也得不来，唉声叹气，当然又走一走，然后呢回到住处。这足足走了一天呢，也够累的，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呢还没缓过乏来，在家又睡了一天，到晚上接着再睡。到第三天早晨起来，哎呀感觉轻松了不少，想一想也还是没什么事儿可做，也没有人来请我选书来，哎呀还是没有进项，依然还是闹心，干脆我今天呢还出去走去，出去玩去。上哪儿去？上城隍山。城隍山呢就是吴山，这山上呢也有一些景致。首先呢有伍子胥伍相国的庙，这个地方比较出名。另外呢既然叫城隍山，那山上最大的庙宇当然就是城隍庙。这马先生心里说话，我现在啊是走备孕的时候，我呢到城隍庙或者到山上到哪儿，我呢也烧烧香也拜拜佛，我呢也求求签算算命，看看我这段备孕什么时候能过去。他呢也有这么一个心思，所以呢吃完了早饭出了门了，到凤凰山。咱们简短截说，到了凤凰山了，也到了伍相国

伍子胥的庙了。当然看到的景致咱们呢就不必细说了。然后呢又继续往前走，哎，走过了一处又一处一个一个小山坡，哎，后来啊到了城隍庙。城隍庙呢在山顶，过了城隍庙又往前走，哎，到了这么一个地方啊，叫做片石居。他往里头看看，这里头啊好像是伏击算命的，是干这行的。哎呀，心里说话，我呢正好进去看看呢，问一问我的功名事儿，我的前程事儿。他呢进去有心想要求仙问一问前程，可是呢进去以后听着那些个求仙的人互相说话，一听啊这个意思，求的并不是功名的事儿，没有个正经事儿，好像哎算了，不在这儿看了。他呢又走了，又走了也不知道有多远。后来呢走饿了，吃了一点东西，吃饱了又往前走。哎，前面啊看着了有一座书房，书房上边有告示，写的是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颗沉默池韵于此法脉呀。马儿先生一看心里头高兴，这是我选编的书 啊在这儿有卖，那我何不进去瞧瞧，进去看看呢，打听打听，看看我的书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怎么样。他呢进到这书店里头坐一坐，拿过一本来看，问问价钱，然后呢又问这书感觉怎么样。人家书店的人呢说的当然是实话，说这墨卷只行得一时，哪里比得了古书。哦，原来是这样。后来呢谈论聊天说话的时候，有人呢就问他尊姓大名，他呢顺手指着这书皮上写的这书的编者马纯上，嗨，这个人呢就是我。哎呦，这看书的人才知道这位就是大选家很有名的马纯上先生，对他呢又多了几分敬重。当然在这儿呢也就坐这么一会儿，然后呢也就离开了。再往前走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哎，就见左边啊有一条小路，莽针蔓草，两边拥塞。马二先生呢就照着这条路往前走，见那玲珑怪石千奇万状，一边看着一边走。他钻进了一个石头的缝隙，很窄呀，哎，见石壁上啊有不少名人的题俑，马先生现在也不看这个了。又过了一个小石桥，照着那极窄的那个石凳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庙，又有一座石桥，挺不好走的。马二先生呢是攀藤扶葛走过了桥，见是一个小小的词语，上面有匾，匾上面写着丁仙之词。哎呀啊，马先生一看啊，这是一座仙祠，马先生就走进去了。进到里边一看，中间塑着一个仙人，左边有一个仙鹤，右边竖着一座石碑，碑上有20多个字刻的。马先生再看有供桌，供桌上边有签筒。哎呀，马先生心

0: 你说话，我何不在这儿求求签呢？我困在杭州了，我得求求签，问个吉凶啊。想到这儿，走上前，开始向仙人行礼呀、啊，也上上香了，嘴里头念念有词，把自己这个情况默默地跟仙人说。说完之后呢，磕完头来，起来想去抽签去。刚想抽，还没抽的时候，忽然间听见身背后有人说话。哈哈哈哈，马二先生，你若是想要求财，何不问我呀？哎，谁呀？这是马二先生赶紧回头看一瞧，哟，就见这仙祠的门口站着有一个人。只见这个人身高八尺，头戴方巾，身上穿的简绸直裰，左手理着腰里的丝绦，右手拄着龙头拐杖，一步长然，这胡须雪白雪白的，一点黑的都没有。这胡须还长呢，一直垂过其下，飘飘然有神仙之态。哎呀，马二先生一瞧，这神仙吗？这是？哎呀，看这人这外表有神仙之态，另外看这人，我跟他没见过面呢，我不认识他呀，他怎么知道我叫马二先生呢？甭问了，这个人呢就是神仙。哎，没想到，哎，我马二先生马纯上居然有这等福报，在这儿能遇着活神仙，那当然不敢怠慢呢，赶紧的上前施礼。哎呀，不知道神仙驾到，有失远迎，还请先生见谅啊，我给先生失礼了。不过我跟先生素昧平生，从没见过面，您怎么知道学生姓马呢？就见这神仙呢呵呵一笑，哈哈哈哈，天下何人不识君呐，先生既遇着老夫，就不必求签了，同老夫到碧玉前去谈谈可好？哎，这马二先生一想，看来啊，这位是神仙，这兴许上天派神仙来给我指点迷津来了，那我当然愿意去了。他呢赶紧就问，不知先生尊玉在何处？哈哈哈，离此不远，就在前面。来来来，马先生，随老夫来吧。哎，好好好。一边说着话，就见这位老神仙伸手牵了马先生的手，走出了丁仙祠。哎，出来啊，往前走。平坦的大路，这路上连一块石头都看不着。不一会儿的功夫，到了五相国庙的门口了。哎呀，这马先生心里头觉着奇怪呀、啊、五相国庙，我出来的时候从那儿经过呀，我走了大半天才走到丁仙祠这儿，这怎么跟这位走 这么一会儿功夫就到了。莫非说他抄的是近道？不能啊，近道也不能这么近呢。哎呀，对对对，人家是神仙呢，神仙有缩地成寸之法呀。这呀，神仙可能是还没用全功，要用全功兴许一迈步就到了。哎呀，看来真是神仙。由这老神仙领着进到五相国庙的后殿。哎呦，到后殿一看，后殿地方极大呀，又有花园，园里头五间大楼，四面窗子，开开窗全能够望江望湖。哎呀，神仙所在。这位老神仙呢住在楼上，邀请马先生上楼来。在楼上就看见呢这神仙住的这屋整整齐齐，施礼两个人坐下，这位还有四位长随呢，全都齐齐整整，穿的也像模像样，恭恭敬敬轮番献茶。这个人呢又吩咐交给备饭，这四位亲随应诺一声下去了。哎呀，马先生抬眼看，哟，看见呢屋正中挂着一张皮纸，上边写着一首七言绝句。等看完了七言绝句了，这位马先生更加坚信这位就是神仙。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5: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7: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 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鲜。

0: 性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大人要往好去处，就在运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林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相思。
1: 一位老人，
2: 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

0: 选择回来。
1: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1: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2: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1: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3: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1: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4: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 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

0: 店。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1: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2: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1: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三人要往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

0: 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毕业于河南大学音乐系国家一级演员的张艳平。张老师主攻青衣闺门旦，师承于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张艳平的嗓音宽厚，富有磁性，吐字清晰，唱腔蕴含着真情，感染力非常的强。张艳平老师1969年出生在河南郑州，从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戏曲，11岁就考入了荥阳戏校，毕业后分配到了荥阳豫剧团。1986年，郑州市第5届青年演员戏曲大赛上，年仅16岁的张艳平就在《红珠女》当中饰演了小生赵海，夺得了1等奖。1990年，又在《麻风女》当中饰演了小生陈绿琴，获得了郑州市第5届自创剧目汇演表演1等奖，被省会专家誉为“荥阳五朵金花之首”。接下来93年，张艳平老师作为优秀人才被调入郑州市豫剧团。1994年，在《香玉杯》的角逐当中，他以《花木兰》《桃花庵》《小二姐做梦》三折行当不同、性格迥异的人物参赛，唯美的唱段、入神的表演，获得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赞誉。《情断状元楼》这个剧目故事情节曲折感人，音乐唱腔新颖别致，主人公角桂英是闺门旦，唱作并重。张艳平在河南大学音乐系深造过，所以敢于恢复和接演这部淹没多年的革新派名剧。通过观看当年这部戏的录像资料，根据对人物的理解重新设计表演动作。打神告庙这一折呢，是全剧的重点场次。角桂英满怀深情，却接到了负心人王奎的休书后，悲愤到极点，发疯似的要去当年救下王奎后二人海誓山盟的海神庙里倾诉自己不幸的遭遇。可是神像难以同情他，他就把一腔怨气发泄到了神像身上，寄予未来美好生活的梦幻已经破灭，不愿再活在这个万恶的人世间。张艳平注重人物内在的情感和分寸感的把握，表现出角桂英不是真正变疯，而是气急将疯，所以他在运用水袖功、软抢背、跪步等技巧时恰到好处，蕴含真情的声腔和真实自然的表演完美结合。我们共同欣赏张艳平老师带来的《情断状元楼》当中打神一折。

修读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1: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2: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0: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1: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0: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人生。

琵琶记是元朝末年高泽成根据宋代戏文赵祯女蔡二郎创作的一部著名男戏，讲述了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是我国戏曲当中广为流传的一部经典名著。为了传承经典，2012年，张艳平老师经过长久的寻找，最终将目光锁定在这一剧目上，对于这部经典名剧进行了新的演绎，我们共同欣赏。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

0: 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Lady Go！
3: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4: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3: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4: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好视力科技。
6: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毕业于河南大学音乐系的张艳平老师的唱腔。张老师的戏路非常的广，我在网上搜索他的素材的时候发现，他虽然是师从王希龄老师，可是他的唱腔不拘一格，崔派传统剧目《秦香莲》被大家传唱，我特意在网上录下来张老师在《秦香莲》当中闯宫和接过这杯茶的唱腔送给大家。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除了在华南地区正面打击日军之外，还在情报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严密的情报网络遍布各处，甚至渗透到敌人内部，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
13: 1940年10月，曾生率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开辟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是东江纵队的前身。在大岭山革命遗址中，有一处杂货铺非常引人注目，店铺的柜台上摆放着各种日用杂货。事实上，这可不是一间普通店铺，它实际上是游击队一个重要情报交通站，店铺的掌柜就是地下情报人员。在当时的华南敌后抗战区，类似这样的情报交通站大小不一，遍布各处，其情报网络甚至延伸到敌战区，渗透到敌人内部。准确及时的情报工作引起了反法西斯同盟军的注意，在协助中国抗战的过程中，率先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建立情报合作的是英国。1942年7月，游击队员潜入香港启德机场，通过下水道从战俘营里救出了4名英国军人，其中的2名军官后来成为英军在广西桂林成立的英军服务团的负责人。1943年秋天，2位英国军官找到游击队，请求配合他们搜集香港启德机场的相关情报。 日军侵占香港后，把启德机场扩建为空军基地，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从这里起飞，去轰炸和威胁中国沿海及内地，继而控制南太平洋上空。为了准确有效地炸毁这个空军基地，盟军曾几次派出资深情报人员，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都无法进入机场，更别说进行实地侦查了。束手无策之下，他们找到游击队请求支援。游击队的港九大队短枪队队长刘黑仔接到任务后，很快展开侦查。3天后，一份详尽的日军机场的侦查资料就交到了英军手里。资深间谍3个月都办不到的事情，游击队是如何在3天时间内轻松搞定的？原来，刘黑仔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日军机场虽然戒备森严，但对附近的孩子却难以管束。这些孩子经常出入机场，在机场内玩耍。为此，刘黑仔派出小交通员混入这群孩子当中，在玩耍中侦查情报。不到3天时间，小交通员就将日军机场的建筑构造和火力配备等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东江纵队的情报工作是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的。困难时期，游击队连一部电台都没有。

0: 仅靠收音机来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消息。建立电台后，游击队才与党中央取得了密切联系，可以每天通过电台得到党中央的具体指示。随着东江纵队情报网络的逐渐壮大，港九大队在日军占领的香港、九龙地区的各个角落几乎都有耳目，随时可以了解到敌人的情况。比如15岁的情报员黄文以杂役的身份经常出入九龙日军宪兵分部的文件油印室，女情报员文淑云每天都会守候在中环榆林台8号的4楼，用望远镜监视维多利亚港日军舰艇的停泊情况。会讲英语和日语的情报员李成打入了香港日军宪兵部特高课，利用职务之便可以轻易获取宪兵部的军事行动。正是利用这些及时可靠的情报，东江纵队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 要收集材料，必须保证材料的真实性，收集情报的安全性。所以东江纵队在收集情报的时候，它有严格的级别，分为3级。最基层的呢，就是群众搜集，然后向上逐级的汇报。这个大型的情报网呢，它很严密，只有我对上级的联络是相互知道的，其他并不了解，这样的保证这个情报的畅通和情报的安全性。所以通过这个层层的情报的搜集，把最真实最第一手的情报搜集上来，报告给东江纵队，然后上报给延安。
0: 大岭山的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珍藏了部分情报人员使用过的器物，这是秘密交通站的账簿，这个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望远镜后来成为情报人员侦察日军军事行动的重要工具。情报人员获得的情报有时候被藏在水壶里随身携带，有时候被藏在菜篮子里，由情报员乔装打扮，巧妙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东江纵队出色的情报搜集能力逐渐引起了美军的高度重视，他们主动提出要与东江纵队进行情报合作。合作之后啊，东江纵队向美军提供了大量的日军情报，这些情报为美军准确轰炸日军的军事目标起了关键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情报，甚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1944年2月，东江纵队对美军飞行员克尔的营救成为游击队与美军合作的契机。这年10月，由欧代义少校负责的美军观察组来到东江纵队，要求进行情报合作。东江纵队向中共中央请示，得到批准后随即成立了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处长是袁庚，主管东江纵队的情报搜集和情报交换工作。金发碧眼、身材魁梧的欧代义在人群中非常醒目，很容易成为日美军注意的目标。为了保密，东江纵队司令部转移到罗浮山后，就把欧代义的美军观察组隐藏在罗浮山北侧的一位地下党员家里。欧代义通过架设在罗浮山上的电台与陈纳德将军和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联系。据记载，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东江纵队联络处先后向美军提供过大量情报，包括日军在香港启德机场、广州天河机场等地的图例和说明，日军太古船坞建造设计图、日军神风攻击队 K2 飞机图纸、广九沿线日军攻势图等军事情报。

的突然消失让尼米兹非常不安。因为就在不久前，美军为了迫使日军尽快投降，刚刚制定了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性轰炸的军事计划。眼看这项计划实施在即，波雷部队却神秘消失了。这奇怪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日军怎样的阴谋呢？为了追寻波雷部队的去向，美军每天动用三部电台形成交叉信号进行追踪，但都一无所获。尼米兹为此焦虑不安。为了帮助美军追查出日军波雷部队的踪迹，延安通过中共南方局下达的收集日军沿海情报的要求和指示也愈见频繁。东江纵队启动所有的情报系统，将搜集到的有关日军海空布防的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从罗浮山上的电台发送到尼米兹手中。终于有一天，东江纵队的一个情报小组发现了波雷部队的蛛丝马迹。这个情报小组当时正在深圳至汕头的海岸沿线进行勘测工作，目的是为了帮助美军勘测出一个登陆的最佳地点。就在勘测过程中，情报小组意外地发现了日军在汕头沿海构筑的洞穴工事。与此同时，广州和东莞等处的东江纵队情报人员也得到消息，驻守在汕头沿海的一支日军就是波雷部队。原来日军情报机构得知美军在中国的登陆计划后，马上命令波雷部队关掉所有电台，昼伏夜行，从衡阳一路南下，秘密到达广东沿海，并迅速构筑洞穴工事。为了保密，他们挖的工事都是自己动手。至此，波雷部队的失踪之谜终于解开了。当东江纵队把日军在汕头沿海构筑的工事地图交给美军后，美军大吃一惊。原来，经过对比，这张工事地图与日军在塞班岛和硫磺岛构筑的洞穴工事非常相似，都是易守难攻。这种洞穴式作战是波雷部队最擅长的，曾经让美军在塞班岛战役和硫磺岛战役中吃尽了苦头。如果美军按照原计划在汕头沿海登陆的话，波雷部队的洞穴攻势势必给美军带来巨大威胁。为了避免较大伤亡，美国太平洋舰队最终取消了在中国华南地区的登陆计划。不久，美国为了加快战争结束的进程，直接向日本本土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东江纵队的情报网络就这样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它被认为是盟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对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20世纪80年代，一部名叫《刑场上的婚礼》的电影感动了亿万中国人。影片中啊，男女主人公在英勇就义前彼此吐露心声，以刑场作为礼堂，举行了一场悲壮动人的婚礼。其实啊，这部电影里的情节就真实的发生在1928年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对革命恋人身上。他们是谁？又为什么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呢？
2: 在中国广东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内，有这样一张老照片。铁窗前，一对青年男女站在一起

0: 个人昂首挺胸，神情自然。他们就是《刑场上的婚礼》这部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原型周文雍和陈铁军。1928年2月6日，正好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原本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却沉浸在悲伤压抑的气氛中。东郊红花岗畔的刑场上，周文雍和陈铁军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婚礼。他们是什么身份？又为什么会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呢？这还要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说起。1924年初，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1926年7月，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触动了国民党当局的利益。1927年4月，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地主买办阶级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宣告失败。在广东省广州市，当局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民革命遭受惨重损失，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组织的革命活动也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在这紧要关头，中共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陈铁军接到了上级派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一天，陈铁军乔装打扮后，来到约定好的接头地点，见到了中共广东省委的特派员。陈铁军从特派员口中得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比较好的四个省举行起义，武装反抗当局制造的白色恐怖，广东省就在其中。听到这里，陈铁军连忙问自己能够为此做些什么。特派员告诉陈铁军，党组织希望你与另一位男同志假扮夫妻，在广州建立秘密联络点，准备起义前的各项工作。陈铁军听后起初有些为难，但还是很快就答应了。可丈夫是谁呢？经过党组织的周密安排，陈铁军在几天后终于见到了这位丈夫，他就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文雍。在当时的广州，周文雍可是个风云人物。为了帮助工人和群众争取合法权益，周文雍曾经领导和组织过多次工人运动。就这样，周文雍与陈铁军两个人以夫妻的名义在广州租下了一套房子。随着工作的开展，两个人的故事也拉开了序幕。然而，没过多久，周文雍就在一次活动中不幸被当局抓捕了。虽然周文雍并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人的真实身份，但作为妻子的陈铁军还是日夜悬心，茶饭不思。有一天，隔壁邻居为陈铁军送来了一碗辣椒炒饭。陈铁军看到炒饭，他眼前一亮。不一会儿，陈铁军提着炒饭出现在了关押周文雍的监狱里。他将辣椒炒饭交给周文雍，说了几句话，便急匆匆地离开了。这天晚上，周文雍趁人不注意，悄悄将陈铁军送来的炒饭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没过多久，周文雍便满脸通红，如同发烧似的说起了胡话。原来，陈铁军从邻居送来的那碗辣椒炒饭中得到启发，他请邻居重新再做一份炒饭，并要求加入了特别多的辣椒。周文雍吃完后被辣得满脸通红，便假装说起了胡话。 早已被陈铁军疏通好的御医的帮助下，监狱当局连忙把周文雍送到了医院。随后陈铁军联络其他地下党员，将周文雍解救了出来。
1: 就这样，生活中的互相帮助以及工作中的生死与共，将这两位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种奇妙的情感也逐渐在二人心中悄悄萌芽。但在当时啊，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耽误了工作。那么这次凝聚了周文雍、陈铁军以及众多革命者无数心血的起义结果会怎么样呢？起义结束后的二人又会何去何从呢？
0: 这里是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起义路，这条路呈南北走向，长度只有短短1公里。然而80多年前，广州起义的指挥部就建在这里。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三声清脆的枪响撕裂沉寂的夜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60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指挥下，向广州当局发起了全面的进攻。战斗打响后，陈铁军跟随周文雍，先是解救了囚禁在广州市公安局的8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还为大家分发枪支，组织队伍。很快，起义总指挥部的通讯员找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周文雍，称警卫团那边出了一些状况。由于警卫团领导不懂当地方言，与赤卫队工人们沟通困难，现场紧急需要一名协调人员。陈铁军听后主动要求自己前去做协调工作。经过3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大部分城区，起义取得了局部胜利。12月11日上午，随着一面斧头镰刀旗在广州市公安局升起，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在广州正式成立了。这在当时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嘹亮的号角，使革命洪流迅速传遍全国，使全国的革命形势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广州起义的爆发和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使广州当局震惊了。震惊之余，他们开始组织反扑。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被迫撤离了广州。周文雍与陈铁军也在战斗中失去了联系。为了加强领导，重新恢复组织，1928年1月，周文雍化妆成华侨商人，再次回到了广州。提前得到消息的陈铁军前往车站迎接周文雍。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他们再次见面，心中纵有万般感慨，也都没有说出口。此后，两人继续假扮夫妻，秘密联络起义中失散的战友，重建中共广州市委机关。
2: 1928年春节期间，周文雍和陈铁军准备计划发动春季骚动斗争。他们组织广东的工人在广州最繁华的地区散发传单，向群众声明，虽然广州起义失败了，但是广州起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革命志士，他们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解放，在继续寻找新的出路。
0: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意识到，要想在敌强我弱的大城市中取得革命胜利，的确比较困难。

0: 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新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在狱中，广州当局在对两位共产党人施以各种酷刑后，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于是对周文雍和陈铁军宣判了死刑。当周文雍与陈铁军预感到自己要牺牲了，并没有丝毫慌张。周文雍用自己的鲜血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1928年2月6日上午，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上了囚车。来到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文雍和陈铁军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他们对在场的人大声宣布：过去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同住一个机关，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一直保持着同志关系。今天我们就要举行真正的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最终，这对将爱情与革命信仰交融在一起的革命恋人，以刑场作为新婚礼堂，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一首被世人称颂的爱情史诗。
1: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东省广州市结婚。然而，就在他们婚礼前的3个月，周恩来在广州街头遇险。邓颖超后来用“幸免于难”形容周恩来的那次经历。那么，1925年的广州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先从广州一座建筑说起。
0: 这里是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所在地。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总部就设在这里。当年这里是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少奇、林伟民、邓中夏等人就在这里办公，他们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一批执行委员。工人之路的杂志社也设在这里。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之初，就成功组织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工人运动。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1925年的广州。1925年，周恩来刚刚从法国留学回国数月，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又被派往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周恩来只有27岁，他不会想到自己即将经历一场生死考验。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界群众组织反对外国侵略的游行，英国巡捕竟在南京路开枪射杀游行群众，13人死亡，多人受伤，史称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各地人民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内不少大城市纷纷发起罢工、罢市和罢课进行抗议，形成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为了声援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苏兆征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邓中夏，4人决

0: 定组织发动香港和广州的工人大罢工，罢工的主体是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因为广州是广东省会城市，所以这次罢工运动又简称省港大罢工。大罢工主要针对的是港英当局，目的是支援上海的工人斗争，为香港工人争取合法权益。随后，周恩来派邓中夏、苏兆征、杨殷等人前往香港组织发动香港工人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以电文的形式通知香港工人即将展开罢工行动。当时，香港还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那么，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什么能组织香港工人罢工呢？香港工人大部分是海员，他们大多来自广东，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往往同样的工作得到的报酬只有英国海员的五分之一。早在3年前的1922年1月，香港就爆发了要求提高工人权益的罢工，也就是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次大罢工，中共广东支部给予大力支持。这次罢工胜利后不久，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此时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此后，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因此成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925年6月19日晚，香港大罢工爆发了。首先发起罢工浪潮的是香港海员及电车、印刷行业的工人，接着煤炭等行业工人也相继罢工，10多万工人冲破封锁，离港返回广州。广州产业工人也举行罢工。就在罢工潮风起云涌之时，一场危机即将降临。6月23日，罢工工人和各界群众在广州召开援助上海五卅运动示威大会。10万人组成的队伍沿着预定的路线游行，周恩来、苏兆征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下午3点20分，游行队伍行进到广州城沙基街，一河之隔的沙面租界内的英法军警和停泊在白鹅潭的外国军舰竟向游行队伍开枪开炮。枪声响起时，周恩来走在黄埔军校学生军的最前面，与他并肩的一左一右的2位同志都中弹身亡。周恩来迅速匍匐在地，马上指挥大家向小巷转移，但是仍有50多人中弹身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623杀鸡惨案。这条街道后来被命名为623路，并建立起一座杀鸡惨案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无忘此日"4个大字。
1: 当时罢工的队伍经过沙基的时候，遭到了英国帝国主义的开枪射击，造成了沙基惨案，以此呢为导火索，爆发了著名的省港工人罢工。
0: 惨案发生当天，广州革命政府立即召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与英国经济断交，同时封锁出海口。与此同时，香港各工会联合向港英政府提出2个要求。第一，拥护并坚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17项条件，包括撤退外国驻华武装等。第二，港英当局要保证华人享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和权利。港英当局的回应是不予答复。 香港、广州的工人愤怒了，他们要将罢工进行到底的呼声更高了。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是罢工委员会中的核心力量，苏兆征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邓中夏任中共党团书记。罢工委员会出版了机关报《工人之路》。罢工工人代表还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进驻各大码头。罢工委员会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活动。所谓工贼，指的是英国殖民地阻挠罢工运动的资本家。值得一提的是，在省港大罢工进行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小事。1925年8月7日，周恩来的未婚妻也是共产党人的邓颖超来到了广州。当时广州正处在革命高潮中，周恩来在总部指挥反对港英当局的省港大罢工，不能亲自去码头接他，于是派黄埔军校学生陈庚拿了一张邓颖超几年前的照片去码头接人。结果陈庚没有接到邓颖超，邓颖超也并不知道周恩来的安排。当他走下船时，在人群中没有看到周恩来，只得照着通讯地址独自找到他的住处。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这对革命战友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所在地举行了极为简单的结婚仪式。随后周恩来又投身到紧张的工人罢工运动中，而邓颖超担任起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的职务，也投入到广州的革命洪流中。
2: 杀鸡惨案的发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在杀鸡惨案发生后的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就达到25万人，有13万人从香港返回广州。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罢工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0: 由于香港罢工工人大批返回广州，致使香港工厂停工，商店停业，公用事业瘫痪，对外交通几乎断绝。邓中夏曾在文章中写道，轮船阻滞，船务停废，商店歇业，孤悬海中，呼救不至，故香港又变为死港。工人罢工导致香港街道无人打扫，垃圾如山，香港又成了臭港。几个月下来，港英当局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当时伦敦邮报曾在报道中写道，1925年英国尊严之堕落，实为中英通商200年来所未有。大罢工对香港工人也造成了影响，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界支持罢工工人，得到了积极响应。农会会员无偿提供工人粮食，广州商界为解决罢工工人的食宿进行捐款，海外华侨纷纷成立声援省港罢工的团体。自罢工开始至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共筹款490万元，其中华侨捐款113万元。
3: 省港罢工呢，最初是为了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那么中国共产党呢，组织领导了这次罢工运动啊。那么这次罢工运动的话呢，这个中国共产党对运动的组织非常重视啊。那么中指派苏兆征啊、邓中夏等人深入到工人中间，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的罢工斗争啊。那么这次罢工呢，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在省港大罢工发生一年后的1927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往湖北武汉汉。

0: 口。直到195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经过修缮复原建成纪念馆，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见证。
1: 1922年5月，来自中国各地的几十名青年汇聚到广州市一个叫东园的地方，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他们只是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然而却勇敢无畏，不怕牺牲，书写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那么他们是谁？要参加的又是什么重要会议呢？
0: 1922年四月的一天，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一家小旅馆里，昏暗的灯光下，几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们时而热烈讨论，时而低头沉思，直到后半夜终于写完了一份文件。几位年轻人激动不已，他们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一个人唱的是俄语，一个人唱的是英语，还有一个人唱的是中文。不同语言的歌声汇聚成了一曲激昂的交响乐，久久回荡。这群年轻人是谁？他们又在写些什么呢？故事还要从20世纪20年代讲起。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许多有志青年为了民族的复兴毅然投身到革命中。1920年起，在上海、北京、长沙等中国各地先后建立了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然而早期的青年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思想不统一，常常彼此互相冲突，最终导致1921年五月前后组织活动相继停止。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党中央决定吸取教训，整顿已经停顿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建立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团一大的会议地址最初选在上海，后来为什么改为广州呢？
2: 广东的党组织和团组织的负责人谭平山接到通知以后，在这一年的3月6号写了信给方国昌，这是团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除了汇报工作之外呢，在信的结尾写了一句，这团的一大地点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
0: 原来早在1921年，当时的广州军政府就颁布了废除治安警察条例。1922年3月，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第一次有组织的较量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广州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中共中央局最终决定将会议延期到五月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向广州汇聚。节目开头说到的三位青年也是去参加团一大的，而且他们还是团一大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1: 这三位热血青年分别叫张太雷、蔡和森和达林，他们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民族复兴。那么三个人要到广州参加团一大，为什么会逗留在汕头呢？
0: 达林是俄罗斯人，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这次被派到中国是为了帮助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0: 他把20岁的这趟旅程写成了一本书，叫《中国回忆录》。书中这样描述三人的行程：按照拟定的路线，我们先停在南海岸的小港汕头，从那里再坐小船，经过一昼夜，便可到三梅村。从三梅再步行4-5天，就走到通往广州的铁路上，我们就能从路上绕过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可是从汕头到三梅村的小船一周后开航，无奈之下，三人只好先住进了汕头的一家小旅馆。在汕头逗留的几天里，每天张太雷、蔡和森、达林都要参加当地的青年团活动，他们也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号召青年起来战斗。张太雷曾经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一心只想考大学，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安稳的日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坦言，有过做官发财的心念，但在华北明星报勤工俭学期间，张太雷逐渐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越来越意识到，富贵不等同于理想社会，国家不安稳又何来个人的安稳生活？张太雷的梦想变了，他说，我以后不当律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蔡和森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有一所学校叫里昂中法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1921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串通法国当局，将里昂中法大学变为只招收富家子弟的学校。面对不公平的待遇，青春热血的蔡和森和同学们一起发起了争回里昂大学的行动。法国当局派出300多名武装警察包围学校，拘捕了蔡和森等100多名学生，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蔡和森的留学梦碎了，然而他实现民族复兴、建立理想社会的决心却更加强烈了。蔡和森先后给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写过3封信，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不久，蔡和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团组织的活动中取得了热烈反响。白天他们出席各种活动，到了晚上还要在蚊虫叮咬中伏案工作，为即将诞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准备各类文件。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的草案就是在这个小旅馆里诞生的。章程里明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各项规定，比如入团的条件、手续等等。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逗留了1个星期，可是原定的路线依然无法通行，只剩下10天了，团一大就要召开，时间不等人。最终三人决定冒险改变路线，乘船经香港前往广州。为了不引起港英巡捕的怀疑，他们分头行动，在广州会合。那么团一大能够顺利召开吗？这里是广州市的东园，精致的牌坊，红色的2层小洋楼，环境优雅。东园在中国清朝末年曾经是一位官僚的私家园林，后来成为政治集会的场所。孙中山、周恩来、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都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说。团一大的召开也是在东园举行的。
1: 对，当时这90多年前啊，大家可想而知，当时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那个在东园广场这个露天的地方搭起了那个租棚子， 那个设立主席台。张太雷主持大会的时候宣布这个奏乐，奏乐完了以后，他领导大家这个高呼社会革命万岁，大家的情绪还是很激昂。
0: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之所以选在5月5日开幕，因为这一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为了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当时还印制了5000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小册子，散发给各界群众。参加开幕式的除了来自中国各地的25名青年代表，还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及各界来宾等，共计1500多人，声势浩大。5月6日到10日，团一大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大会听取了团临时中央局和各地团组织的工作汇报，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革命团体的关系等多项决议案。选举施存统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团一大使青年们热血沸腾。会议结束后，先驱、新青年等多家媒体进行了长篇报道。
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了统一，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具有了纲领和章程、先进性的青年组织，也是我们党的得力助手。在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进程当中，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青年们原本分散的、微弱的、单薄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影响时代的力量。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后来的多次革命行动中，都能看到共青团成员的身影。1927年，张太雷领导了广州起义，他在战斗中被敌人枪击，中弹身亡，年仅29岁。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被捕，壮烈牺牲，年仅36岁。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

和善，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1: 国家记忆，
3: 徐州自古便是北国所悦，南国门户，山谷云集，物阜民丰。九朝帝王徐州集，这里是楚汉相争、官渡之战的古战场。71年前，国共两党两军又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以徐州为中心而展开的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战略决战。1948年9月24日，西柏坡一栋小平房内，毛泽东收到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关于进行的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提出两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战役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以华东野战军一部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第二阶段，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而华东野战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源之敌。第二方案，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粟裕认为进行淮海战役以执行第一方案最为有利。当时济南市和山东大部已经解放，辽沈战役已经打了12天，东北野战军出击北宁县捷报频传。这时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已成会合之势，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南线的决战条件已经具备。虽然毛泽东已经决心冬春夺取徐州，但究竟决战从何处着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在这时，毛泽东看到了粟裕发来的电报，连连称赞他们的方案势不好棋。
4: 因此毛泽东呢在9月25日就同意了粟裕进行淮海战役这样一个最初的计划。后来呢，这个淮海战役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他的计划呢由小淮海变成大淮海。
3: 毛泽东做了重大补充，提出了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作战构想。9月25日，毛泽东复电粟裕等，指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这个战役准备进行几个作战，第一个作战以歼灭黄百韬第7兵团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第三个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
5: 淮海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潮战争指导艺术的精彩体现。
3: 一场扭转乾坤的战略大决战，毛泽东已经了然于胸。人民解放军摩拳擦掌，国民党军也蠢蠢欲动。国民党军徐州剿总集结了20多个军， 组成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蚌埠的一点两线防御阵线。10月29日，国民党南京国防部召开紧急会议，加紧制定他们称之为徐蚌桂战的作战计划。蒋介石集团打算以徐州为中心，在徐蚌地区寻求决战，妄图一举吃掉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1948年11月8日，粟裕、陈士渠、张震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徐州之敌有南撤企图。黄百韬兵团及第44军已全撤至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11月9日，毛泽东两次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立即截断粟蚌路，歼敌于淮河、长江以北，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定主要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发展到以徐州为中心，北起临城，西至商丘，南达淮河，东起海州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当时国民党确定了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决策后，蒋介石曾想让白崇禧来指挥大军，却遭到白崇禧的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来担纲，但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把宝压到了杜聿明的身上。杜聿明临危受命，如履薄冰。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带着上刑场的心情去上战场。1948年11月5日，徐州剿总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已迅速南下台。

0: 县、临城以北地区，遂即开始执行徐蚌会战计划，下令所属部队立即向徐州、蚌埠间金浦路两侧收缩，准备与解放军会战。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滕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由临城、枣庄一线发起攻击。此时，国民党南京国防部频频接到徐州剿总的电报，徐州告急。11月7日早晨，黄百韬率第七兵团开始向西撤退。华东野战军主力按照计划迅速大胆穿插，很快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
1: 在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过程当中，以重兵威胁该兵团，不让其撤回徐州，继而在运动中将其歼灭。这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在淮海战役之初的亮丽一笔。
0: 这时，南京国民党统帅部和徐州剿总都对华东野战军主力要攻打徐州深信不疑，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华东野战军主力是要歼灭黄百韬第七兵团。黄百韬兵团被围之后，蒋介石才明白华东野战军用的是瞒天过海之计，于是蒋介石急忙命令黄百韬兵团向西往徐州靠拢，命邱清泉、李弥等几个兵团向徐州集结，华中的黄维兵团快速向徐州增援。一时间，蒋介石在淮海战场调集了80万大军，而华东中原野战军却只有60万。60万解放军要吃掉80万国民党军，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弄不好就要做成一锅夹生饭。毛泽东坚定地指示作战部队，就是夹生饭，我们也要把它吃下去。一路西逃的黄百韬兵团于11月9日到达距离徐州60公里的碾庄，正准备向徐州靠拢，但是去路已被华东野战军山东、苏北两个兵团各3个纵队堵得水泄不通。正在此时，一起战场突发事件彻底葬送了黄百韬兵团。
2: 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呢，在战役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甲汪前线是国民党部队把守运河方向，这个张克侠、何其峰突然起义。
0: 11月8日，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其峰、张克侠按照华东野战军的计划，率3个半师与2.3万人起义，为歼灭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至此，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为中心、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6公里的狭窄地域。黄百韬兵团陷入重围后，蒋介石急电黄百韬坚守待援，同时命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黄百韬。11月11日，碾庄攻坚战打响了。就在华东野战军围攻碾庄的战斗打得惨烈焦灼之时，距碾庄西侧不到50公里的宿迁的战斗也已打响。

0: 11月12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先后投入5个军、12个师、16万人，向碾庄增援。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第7、第10、第113个纵队，在徐东地区进行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阵地防御战。国民党军秋里两兵团连续猛攻了11天，只前进不足20公里。激战11天后，黄百韬兵团10万精锐全部被歼，走投无路的黄百韬拔枪自杀。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国民党徐州剿总失去了一支臂膀。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之日，一支国民党军美式机械化兵团正从西南方向朝淮海战场快速推进。这支部队是由黄维指挥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黄维兵团共12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第18军是国民党军5大主力之一。中原野战军第2、第6纵队、陕南第12旅共4万余人，集结亳县以南阻击。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7000余人，沿途扭击黄维兵团。第1纵队、第2旅和地方武装破坏黄维兵团开进的道路、桥梁、渡口等。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开始。此时奉命北上的国民党军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畏惧被歼，迟迟不进，黄维兵团却强渡会合，孤军突进。11月23日12时，淮海战役总前委致电中央军委，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先歼黄维兵团。11月24日，黄维兵团逐步突入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阵。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当晚全线出击，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宿县西南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5公里左右的双堆集地区内。11月27日，黄维集中4个主力师向东南方向突围，打头阵的第85军第110师在突围过程中阵前起义。师长廖运周正是长期隐蔽在国民党部队中的中共秘密党员。
1: 廖运周是一带头起义呢，对整个黄维兵团的士气啊打击很大，跟着黄子华师投诚，就让这个黄维兵团整个军心动摇，所以对这个歼灭整个黄维兵团又起了个重要作用。
0: 黄维兵团被迫放弃突围，收缩兵力，龟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内，并做垂死挣扎。12月15日下午4时，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发起总攻。至12月15日晚12时，装备精良的黄维第12兵团被彻底歼灭，黄维被俘，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3阶段。在黄维兵团被围困于双堆集时，11月28日，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放弃徐州，向郭河以南撤退。11月30日，杜聿明率30万大军向西南方向的永城、蒙城一带撤退。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的追击部队已经比国民党军晚动了1天。如果追不上、截不住杜聿明集团，

0: 旦让他与黄维汇合一处，就会增加以后作战的困难。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刚愎自用，一道命令葬送了杜聿明集团。华东野战军主力抓住时机，迅速收拢。至1948年12月6日，将杜聿明指挥的三个兵团合围在徐州西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而徐州已经在1948年12月1日获得解放，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强有力的后方基地。在陈官庄地区，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困兽犹斗，仓皇突围。12月6日，孙元良第16兵团被解放军歼灭，剩下的杜聿明集团、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8个军约20万人也插翅难逃。然而毛泽东却明确指示围而不打，这是毛泽东从战略全局高度下的一步妙棋。此时东北、华北解放军正准备对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实施分隔包围，淮海前线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的国民党军，使其不迅速决策南撤，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这时战区适逢连降大雪，空运锐减，杜聿明部粮草断绝，饥寒交加，军心动摇。杜聿明集团在被围困40余天内，没有粮食和燃料，吃光了树皮，连棺材都挖出来生火取暖。历史有时候会成为一种绝妙的讽刺。杜聿明被围困期间，面对着他的四合院指挥部中间的一棵树，风水先生对他说，四合院就是个方框，方框中间有棵树，这就是个困字。杜聿明当即命令锯掉这棵树，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失败的命运。后来更有人戏说，方框中没有了木，但人还在，就是个囚徒的囚字，杜聿明最终还是成了阶下囚。
1: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作为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
0: 在此期间，解放军对被围的杜聿明集团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心理攻势，瓦解国民党军。几天的时间就发展到国民党军整营整团向解放军投诚。20天中，相继投诚者有1.4万多人，约等于国民党军2个师的兵力。在华东野战军围困杜聿明集团的同时，华北、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合围，使傅作义集团已无法南撤，为发起平津战役创造了条件。1949年1月6日下午4时，华东野战军集中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徐州东南西北同时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激战至10日上午10时，解放军仅用了90多个小时，就全部歼灭了包围圈里的20多万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被解放军击毙，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5大主力中的第5军和第18军。人民解放军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以60万兵力打败了国民党80万大军。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徐州的英雄山下矗立着一座巍峨的淮海战役纪念塔，塔的基座两侧分别镌刻着人民军队和之前民工两组群雕，这是对先烈的缅怀，这是对历史的铭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运送到前线的粮食2.17亿公斤。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这根1米多长的小竹竿，这是华东之前英雄、特等之前功臣唐和恩参加淮海战役之前时随身携带的拐棍。小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成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88个城镇村庄的地名，把这些地名按照顺序连接起来，就是一条行程3000多公里的之前线路图。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军民团结谱写的英雄华章。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4: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6: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

0: 记忆。张家口又称张园、武城，张家口的大进门是中国万里长城四大关隘之一，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斗转星移，大进门历经风雨，饱览沧桑，见证了张家口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刀光剑影、兵戎烽火。1948年冬，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成了张家口的常客，他连续数次乘飞机往返于北平和张家口之间，与心腹将领们商讨如何应对解放军进攻张家口的问题。早在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在勾画战略决战的宏伟蓝图时，就提出了先解决东北后解决华北的战略构想。1948年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已取得节节胜利，如何解决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已成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重点问题。蒋介石数次召见傅作义商讨华北兵力是撤还是守的问题，尽管傅作义在蒋介石面前摆出强硬的主战姿态，力主固守华北，实际上他有自己的算盘。
1: 蒋介石心里明白，傅作义是不愿意南撤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分是绥阳人。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有一个原则，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地盘，也就是说，猛虎不离山，蛟龙不离潭。
0: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傅作义曾率嫡系部队第35军进犯卓资山、吉宁，公然宣称如共产党能胜利，甘愿为毛泽东牵马执鞭。然而此时他已经没有说这话的底气了。一直在西柏坡关注华北战局的毛泽东，自然是雄韬伟略，成竹在胸。他的基本方针是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先完成战略上的包围和分割，切断其西退和南逃的通路，而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手段，将傅作义集团就地全歼。眼下当务之急是抓住傅系，拖住蒋系。当时傅作义集团有近60万人，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只有46万人，双方力量对比似乎还不具备发起决战的条件，但只要东北野战军入关，双方的实力对比瞬间就会发生变化。面对华北这盘险棋，蒋介石和傅作义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是固守北平还是南撤加强长江防线，西撤退居绥远。傅作义的幕僚莫衷一是，蒋介石和傅作义又各有盘算。
1: 在傅作义集团撤不撤退问题上，蒋介石是很矛盾的。如果能将傅作义集团出往江南，就可以加强他的长江防线，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放弃了华北至关重要。同时蒋介石也知道他也傅作义有矛盾，他想要傅作义撤，傅作义也不会撤的。
0: 出于共同利益和各自利害关系的考虑，蒋介石同意了傅作义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要求。傅作义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布防于北平至张家口一线，以保证西撤绥远通路，将蒋介石的中央军小部置于北平，大部置于天津、唐山、塘沽地区，以保证海上通道，摆出中央军控制北平以东、傅系部队控制北平以西的14长蛇阵的架势。

0: 固守华北。
1: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把傅作义的部队消灭在华北地区。为了实现这个决定，一方面对傅作义部队采取围而不打、分割包围，那另一方面呢，就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提前入关，最后全歼傅作义部队。
0: 为了做好抓住傅系、拖住蒋系这篇文章，毛泽东决定先从西线做文章。他分析，围攻张家口，傅作义必有反应，一定会派兵增援。这样，乘傅作义的指挥重心也在平绥线之机，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造成直取北平的态势。这样一来，傅作义又必然会全线收缩，去保平津。在傅作义西援东突之际，就必然把傅作义遗留在了华北，使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平绥线作战的部署，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在司令员杨成武、副政治委员李天焕率领下隐蔽东进。1948年11月29日夜，杨成武、李天焕率部向张家口外围发起攻击，迅速歼灭了淮安、渡口堡等地的国民党军，进而占领柴沟堡、万泉、沙岭子等地，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平津战役正式打响。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一面收缩兵力，一面急电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请求派兵增援。果然，傅作义惊慌失措地派出了自己起家的嫡系部队第35军，从北平驰援张家口解围。在傅作义的名将谱上，郭景云算是一个人物。他是第35军的第4任军长，前3任军长傅作义、董其武、鲁英林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乡党，唯有郭景云是陕西长安人。郭景云其貌不扬，一脸麻子，但他打仗勇猛，孤傲彪悍，有一股不怕死的劲头，很受傅作义赏识。1948年1月，解放军在涞水战役中重创第35军，军长鲁英林自杀，傅作义重建第35军，由骁将郭景云接任军长。第35军可以说是傅作义手中的一张王牌，全副美械装备，配备400多辆汽车，随时准备机动。傅作义考虑张家口是通往绥远的通道，为保住西撤的退路，张家口不能轻易丢失，他亲自召见郭景云，让他率兵增援张家口，并嘱咐他快去快打快回。郭景云确实走得也很快，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张家口，向杨成武部发动了进攻。战斗也出乎预料的顺利，先后夺回了万泉、宁远堡等地。1948年12月2日，以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突然出现在北平北部的密云一带，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正向平章县挺进，形成了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北平的态势。12月4日，傅作义从北平飞抵张家口，召集会议指出，目前形势下再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要准备撤退，能带走的武器、弹药、服装、粮秣及其他物资尽量带走。傅作义返回北平后获悉密云已失守，傅作义判断东北野战军一部已入关，便命令孙兰峰固守张家口，命令郭景云率第35军星夜撤回北平，加强北平的防御。但此时郭景云想快却快不起来了。
2: 慢了的主要原因呢，是他带的汽车还有空下位置，所以呢，他在装载部队的同时呢，还把张家口的兵工厂啊、作战物资啊、官员的家这个家属呀，也想一并带上，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时间就慢了。
0: 第三十五军的驻地一片混乱，不像军队在紧急调动，倒像是一个城市在搬家。满载着兵工厂作战物资的卡车行驶缓慢，在郭景云看来，张家口离北平不过有200多公里的路，按正常的行军速度，顶多需要2天时间就能返回北平。12月6日上午，第三十五军离开张家口向东疾驰，在无解放军主力阻击的情况下，第三十五军迅速通过宣化、下花园，于当晚宿营于鸡鸣驿。12月7日拂晓，第三十五军继续向新保安方向攻击前进。为增加北平防守力量，傅作义还急调天津塘沽地区的第92、第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命令第13军放弃怀柔、顺义，撤至通县附近；命令第101军放弃涿县、良乡，撤至宛平、丰台、长辛店、门头沟一带。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几乎彻夜未眠，在雪地里踱来踱去。如果让第三十五军返回北平，就会影响到整个平津战役的部署。根据突发的敌情，毛泽东迅速调兵遣将，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往前线，目的只有一个，坚决堵住第三十五军。毛泽东在电报中分别向各参战兵团明确指示，如果第三十五军从平绥线跑掉，应由你们负责。正当毛泽东焦急万分的时候，在怀来至新保安间担负阻断任务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12旅等部队，受命先期堵截第三十五军，以待主力到达。12月6日晚，第12旅在西八里、水泉、新保安、东八里、马家台地区构筑了纵深约8公里的3道阻击阵地。12月7日，第三十五军在18架飞机的支援下，向新保安地区推进。在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12旅的节节阻击下，于12月7日晚占领新保安。郭景云下令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宿营。第12旅的顽强阻击和郭景云的错误决定，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主力争取到了一昼夜的宝贵时间。12月初的大洋河水面上覆盖着一层薄冰，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指战员顶着刺骨的寒风，砸破薄冰，徒涉过河。当战士们渡过大洋河时，棉裤腿和棉衣下摆竟冻在了一起，步子都迈不开了。参加渡河的老战士尚继臣回忆说，他们在渡大洋河时被国民党军打回来3次。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对指战员们说，如果让第三十五军从我们手里逃过新保安，和怀来县的国民党军第104军会合，那我们第二兵团是交不了账的，是要铸成历史大错的。经过连续6昼夜的急行军和强行军，围歼第三十五军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主力陆续赶到新保安外围，彻底切断了第三十五军退路，完成了对第三十五军的包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德志说，跟随毛主席打了20多年仗，没见过毛主席用以霹雳之势行万军之令这样的言辞发的电报，所以部队是玩命的赶路。傅作义获悉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受阻，一方面电令郭景云固守待援，一方面任命第104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04、第16、第35军，全力以赴接应第三十五军返回北平。安春山作战经历丰富，老奸巨猾，但是郭景云和安春山素有积怨。郭景云与安春山同时期当过师长，郭景云一向看不起这个小个子师长，偏偏阴差阳错，傅作义任命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 被第35军义电员

0: 错一成，西部收容总指挥。郭兴云感觉受到莫大侮辱，堂堂的王牌第三十五军竟然要由他来收容。被委以重任的安春山情绪高昂，当晚就率部抵达新保安外围。他以为郭兴云会喜出望外，谁知郭兴云在电话中却表现得异常冷淡。
1: 但是这个时候安春山啊，通过无线电报就给报告这个谁，这个这个傅作义，就说他不配合我，他还让我进去替到这个防守这个阵地换防。
0: 12月9日，国民党军第104军和第35军在12架分机的配合下，继续实施相向攻击。华北军区2兵团在冀热察军区部队配合下，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104军推进至赵家营、马圈一线，距新保安不到4公里。安春山要郭兴云果断突围，郭兴云让安春山攻至新保安城下接应，双方互不配合，争吵不休，陷入僵持。
1: 用郭兴云的话说，对的，我35军不需要你104军救援，我不需要你的可怜。
0: 至12月10日，在华北军区2兵团顽强阻击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的策应下，第35军退回新保安，第104军撤回怀来，第2兵团随即完成了对新保安第35军的包围。此时顺利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从延庆出发，直指康庄。国民党军驻守康庄的第16军发来电报，声称怀来、康庄、八达岭一线出现解放军，如果再耽误下去，北平告危，负责救援的第16军、第104军谁都别想撤回北平。黄昏，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发起进攻，国民党军第16军惧怕被歼，掉头向北平逃窜。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迅速追堵，前后夹击，至12月10日10时，歼灭国民党军第16军主力，并占领了康庄、岔道、青龙桥，切断了第104军的退路。康庄失守，怀来与北平之间的道路被切断，安春山再也顾不上救援第35军郭兴云部，决定烧毁不便携带的装甲车，从傅作义为他选择的沙峰县逃回北平。东北野战军第4、第11纵队各部协同作战，至12月11日，将国民党军第104军1.3万余人全部歼灭于怀来以南的横岭关、白杨城地区。安春山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未被查出真实身份，使他得以逃回北平。此时龟缩在新保安的第35军彻底成了孤军。为了不让蒋介石和傅作义迅速定下南逃的决心，毛泽东决定对新保安、张家口在2周内原则上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等地则是隔而不围，也就是说只做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对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形成铁桶合围之势。东北野战军主力日夜兼程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等地急进。12月中下旬，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成功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相互孤立的地区。傅作义的14长蛇阵被斩成数段，陷于既不能战也不能守更不能走的困境。1948年12月22日上午，总攻新保安的时刻终于到来。华北军区第2兵团100多门大炮向新保安发起猛轰，东门城楼和城墙被炮火轰倒，解放军开始实施联合突击，勇猛穿插， 将第三十五军一块块分割，一个个吃掉。战至中午时分，第三十五军主力基本被歼，第三十五军军部成为仅存的最后一小块阵地。这是当时郭景云在新保安突围时的指挥所。从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可以看出，当时的战斗非常激烈。在密集的枪炮声中，郭景云给傅作义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命令卫士去推两桶汽油，集体自焚，但无人听命。无奈，他独自走向后院，掏出手枪，自杀身亡。傅作义得知第三十五军全军覆灭，如丧考妣，痛哭之际，忽然想起张家口，不由吓出一身冷汗。他认定第三十五军被歼后，张家口孤城难守，命令张家口国民党守军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而这一切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命令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立即进攻张家口。12月23日拂晓，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并肩出击，战至12月24日16时，除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往绥远外，共歼国民党军5.4万余人，张家口宣告解放。张家口的解放为平津战役的胜利拉开了帷幕。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夏令营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路？
1: 就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期，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的人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我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4: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5: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4: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5: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是

0: 那是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村人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1: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和盈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和盈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2: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1: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煤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3: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1: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0: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1: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

0: 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

0: 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不掌握我路，谁给他干掉了我？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补充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恋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0: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

0: 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

0: 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

0: 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0: 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0: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 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1: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3: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0: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0: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3: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盟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

0: 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文清在河南调研时表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安全和法治保障。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4: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汇报会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3: 刘宁在省政协专题协商座谈会上强调，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人民政协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孔昌生主持。
4: 河南多措并举，以人防、技防、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省多地开展禁毒警示教育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2号至24号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时表示，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在锻造政法铁军、推进平安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上谱新篇。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6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学习领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建设农业强省，要坚定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做好秋粮田间管理，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加强病虫害防治，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0: 优良丰产打牢基础，要深化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切实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筑牢信仰之基，扛稳担当之责，示范带动广大党员始终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把实干担当书写在中原大地上。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党员、老同志关爱服务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及时传递组织的温暖和关怀。要持续开展抢救式口述历史采集工作，以文字影像方式将老党员老同志的光荣事迹完整记录下来，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结合推进全省开发区改革发展，切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集中力量攻坚，闭环消耗落实，真正把整改过程转化为解决问题、补齐短板、促进工作、推动发展的过程。要锚定目标任务，上下协同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流生态环境、丰富生动场景、改革开放发展有效集成的创新加质量加安全典范，努力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何立峰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扛稳经济大省责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陈文清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捍卫国家政治安全，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不断完善执法司法专项检查机制，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等重点任务，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南、法治河南。会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紧盯时间节点，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加强督导指导，逐一分析研判，依规依法分类施策，以超长决心、超长举措、超长力度把整改整治引向深入，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5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汇报会召开，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听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调研督导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部工作，推动全省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
0: 刘宁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全省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再接再厉，扎实工作，持续在学查改一体推进上聚力用尽， 确保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刘宁强调，一要更加深入学习研讨，在常学常新中不断夯实思想根基，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悉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组织党员干部深化学习研讨，在触动思想、增强党性上持续下功夫，真正从灵魂深处受教育、受警醒、得提高。二要务求实效，查改问题，精准发力，确保清仓见底，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围绕攻坚整治、跟踪问效、建章立制三方面，由表及里，深挖根源查问题，真刀真枪见行见效抓整改，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切，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评判，统筹做好立改废工作，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机制，完善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机制。三要靶向攻坚集中整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相关单位要责任上肩，各司其职，同向发力，针对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加压提速，全力推进，依法依规分类施策，进一步增强工作合力，严防新冠不理旧账，做到县官不欠新账，做到党性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在发展接力赛中跑好自己这一棒。四要持续从严调研督导，跟踪问效，推动任务落地，各督导组和调研组要积极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同题共答，全面掌握情况，及时查漏补缺，督促各地各单位兼顾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效。秦国文、王刚、李涛出席。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6号，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主持。各专题研究组分别围绕全方位推动高效能治理、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点协商议题汇报了研究情况。有关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省直单位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刘宁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大家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协商建言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在工作中予以充分吸纳，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刘宁强调，推动高效能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围绕两个专题，要进一步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推动经济领域高效能治理，牢牢扛稳经济大省重任，推动政治领域高效能治理，巩固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文化领域高效能治理，全面促进文化繁荣兴盛，推动社会领域高效能治理，坚决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推动生态领域高效能治理，加快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发展盛世。要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立足比较优势，坚持破例并举、先立后破，坚持供需衔接、协同发力，坚持扬长补短、重点突破，坚持内外联通、互促共进，持续在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力、提能级上出实招、下实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刘宁强调，全省各级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等能力和水平，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张雷鸣、张敏、李涛、张工、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出席。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多措并举，以人防、技防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省多地开展禁毒警示教育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抢抓时机，推进堤防除险加固、城市管网清淤和防汛物资升级，以人防技防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1: 在信阳固始县史官河右岸的老猫套险工段，河道转弯，主河槽紧逼堤角，原本沙质堤防在汛期高水位长时间浸泡，极易疏松，成为防汛的薄弱环节。今年年初，固始县投入900多万元对这一堤段实施重修加固，五月底正式建设完成。固始县水利局大项目办副主任唐甜甜：
2: 我们对1.59公里的堤坡采用了矿格混凝土压缩块进行治理，相较于传统的护坡更具有稳定性，不会出现坡面土方流失，避免强降雨过程中对坡面的冲刷。
1: 目前固始县全县已完成7处水毁堤防护岸沟渠修复，对31座重点排涝闸站、277座涵闸泵站进行了设备维养。固始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蒋刚：
3: 全县7个县级仓库、12处一线运输点储备抢险物资48类、111万件，全面覆盖防汛需求。
1: 在筑牢河道防线的同时，城市排涝管网清淤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市政人员手持高压水枪，配合西屋车对雨水收集井和地下管道逐段冲刷抽吸，清理落叶泥沙等淤积物。今年当地引入管道潜望镜、井下机器人等新装备，精准锁定淤堵与破损点位，让清淤维护更高效精准。封丘县筑管局市政运行监督股股长李国华：
4: 目前我们已完成了城区12条主次干道的排水管网清淤，累计疏通下水道29公里，同时对5座雨水泵站进行了全面检修调试，全力保障城区安全度汛。
1: 主汛期来临，物资保障同样充足有力。在驻马店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心，各类抢险装备整齐排列，高科技装备比重明显提升。驻马店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物资储备科科长张玉敏：
5: 我们储备了一些高效的智能的装备，比如每小时3000立方的龙吸水和每小时4000立方米的排水抢险车，机动性强，排水量大，提升了城市的防洪和排除内涝的能力。
1: 作为辐射遇难的防汛物资保障基地，该中心常态储备9大类、50个品种的水旱灾害防御物资，针对淮河、洪汝河流域可能突发的洪涝、堤防险情和城市内涝，可快速响应，按需调拨。驻马店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副主任徐福强：
6: 进一步完善了物资调运预案，增强快速投诉能力，通过开展常态化、实战化的演练，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抢险技术能力，确保在遇到险情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1: 今天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宣传重点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我省多地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这是罂粟，罂粟提纯之后是吗啡，
8: 吗啡
7: 再提纯就是海洛因。
8: 他
7: 在医疗上有用，但是他对正常的。
9: 三峡市在湖滨广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实物展示、以案说法、现场宣讲等多样形式，普及禁毒知识，全面提升群众识毒、防毒、去毒意识与能力。现场海洛因、冰毒、摇头丸等20多种高仿真毒品模型整齐陈列。市民王女士凑近展台，仔细端详伪装成奶茶杯、邮票、电子烟等形态的新型毒品。
10: 听完工作人员细致的讲解呢，今后我会时刻提高警惕，同时引导孩子不接触陌生零食、饮品，自觉远离各类毒品侵害。
9: 三门峡市强制隔离戒毒所4级警长杨峰京：
11: 现如今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零食、网红饮品，迷惑性极强，我们通过线下集中宣讲，帮助广大群众认清毒品陷阱，自觉做好日常的防范。
1: 在商丘明。

0: 群禁毒民警通过真实案例讲解、仿真毒品展示、警示教育视频观看等多种形式，向学生们直观展示毒品的种类危害。看到伪装成奶茶、零食、饮料等日常零食的新型毒品面纱下的真相，让学生们倍感震撼。
1: 远离陌生人给的食物和饮料，坚决抵制毒品，珍爱自己的生命，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和家人远离毒品，健康生活，
2: 提高防范意识，主动学习禁毒知识，积极参与禁毒宣传，争做无毒青春的守护者。
3: 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安阳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宣传活动。记者在市图书馆博物馆广场看到，广场两侧有序陈列禁毒知识宣传展板以及各类新型毒品仿真模型，过往市民、青少年学生纷纷驻足聆听讲解，掌握防毒剧毒实用知识。
4: 毒品一旦沾染，不仅会摧毁身体健康，扭曲心智，还会断送前程。我们年轻人不仅要自己坚决防毒剧毒，也会主动向身边的朋友科普禁毒知识，自觉抵制毒品诱惑。
5: 老师和学校经常开展禁毒教育，我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现在很多网红零食、新奇玩具可能藏着毒品陷阱，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6: 不要随意乱吃陌生人的东西。遇到陌生人让我吃东西，我坚决说不，并及时告诉老师、家长。
7: 联播安全上，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当前毒品正悄然换上马甲，一些不法分子将其伪装成跳跳糖、奶茶、上头电子烟等日常零食和饮料，专门针对好奇心强、防范意识薄弱的青少年群体进行围猎。面对隐蔽的新型毒品，请大家务必擦亮双眼，掌握防身三不原则：一是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任何食品饮料；二是不盲目追求时髦刺激，坚决拒绝来源不明的电子烟及所谓提神解压产品；三是不因朋友激将或碍于面子去尝试第一口。记住，一次好奇尝试可能要用一生来买单。同时，家长和学校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交友圈与消费行为，筑牢家庭与校园的第一道防线。禁毒没有旁观者，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个被毁的家庭，让我们共同织密防护网，守护无毒青春。再来关注以下内容。6月25号，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我省2026年高招分数段统计表，本科上线人数为452728人，其中历史类本科上线92756人，物理类本科上线359972人。
8: 6月24号，河南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166.76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149.48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等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的201个项目建设。再融资专项债券17.28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券的部分本金。
0: 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郑州海关共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3410份，货值1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13.7%。越来越多的河南企业吃透政策，用好规则，竞速国际市场。
8: 6月26号，河南省豫新通欠薪监管平台与社保通便民服务平台同步上线。豫新通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提供扫码投诉、智能接访等功能，从源头防范化解欠薪风险。社保通依托微信小程序，集成21项业务申报等便民功能，实现社保高频业务掌上办、随时办。
0: 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河南榆城消防深入机关单位、物流企业、商超及居民小区，分类开展消防培训，重点讲解防火知识，组织实操灭火演练，严查堵塞消防通道等隐患，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自救能力。

0: 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多云到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北中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明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

0: 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八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好视力科技，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3: 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5: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6: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5: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6: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然后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5: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

0: 实。
1: Harry 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Harry 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0: 武舒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煤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2: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0: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3: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9: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他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好事里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掌握我路，谁人敢叫住？
1: 就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期，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上应用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老李，
2: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3: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2: 哎呀，

0: 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1: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通通都能缓解，
2: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听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1: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2: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亲肤凉爽下凉被，再加1大瓶叶黄素，买1送4，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只有这一回，快打4008。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

0: 声音。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看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4: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河南乐调大师申凤梅。申老师一生的舞台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戏路宽广、功夫全面的演员。他的表演特别真实，吐字也非常清楚，以声带情，而且声音宽厚有力，质朴豪放，形成了独特的申派艺术。是他把这个城市简单、表演粗俗的民间小戏发展成为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剧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那段《收姜维》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喜欢上的一段唱腔，为了找戏词，我还专门让同学的妈妈帮我抄了一份，至今还在我的笔记本当中夹着。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随定山人去中原，日落西山去艰难，你们大战张威临阵前，你三连口

0: 不曾为言出得应去请哪将为啊
1: 魏将军
0: 来
1: 不必忙迫且请山人传令

那县尉率领三千人马直奔蓟城而去了。在云台

将，谁为冤枉？

申凤梅老师是一位成绩卓越的乐调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艺术生涯当中，先后在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以及现代戏近200多个剧目当中扮演过生旦净丑等各种行当的角色，塑造了很多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那么诸葛亮吊孝也是深入人心的一个剧目。

0: 为保荆州争鏖战，为我等待捷报传。
1: 走。
2: 奏朗百鸟阵，
3: 回禀准使之。

0: 难得苦。
1: 朕有理无处伸，这回老子让我小子
2: 参见军师
3: 罢了。
1: 军师啊，是我一见周郎把儿的端毒之事统统地都聊出来，于是休得他无地自容，一定要与我决一死战。不料没用三五个回合，我就这么招招招杀得他浑浑而逃。
4: 军师小儿到此讲明，与魔将对阵，魔将我一让而再让，不料想他带春进村，逼得魔将忍无可忍，我就这么当头一鞭。
3: 一鞭怎样？
4: 只听长啷一声，他的帅盔早已飞上我天爷了。若不是军师有令，他的脑袋早就开花了啊。
5: 回禀军师，
3: 将
5: 周瑜拜回巴丘，口吐宣泄而亡。
1: 怎么？

0: 周兰乃是端土之辈，今日一死，真是罪有应得。
1: 冤死人！
0: 何不趁周瑜娃娃一死，顶中了兵将，马踏江东？
1: 听君是早错定了东。
2: 众位将。

0: 军师，此事你也如何？
1: 军情紧急，望军师早拿主见。

0: 上只有给亲朋好友吊孝，哪有给仇人吊孝之人？军师往日做事千条好万条好，今日却为周郎骂我吊孝，我看去不得。
1: 对，去不得，
2: 去不得。
3: 众位将军，未免孙刘两家相争而遭后患，三人定要前往。
1: 是。
4: 啊，军师，像那周郎一死，动物必然大报冤仇，军师此次过江，岂不是自找起的祸？
0: 两个动物早有灭我之心，
4: 倘若军师前往，
0: 定是凶多吉少，
2: 万万去不来。
3: 三人旨意已定，众位将军休再多讲。
1: 好。军师。
4: 复兴汉室，我等虽定军师，如马关山，出生入死，风雨同舟，情如手足，多少年来，只要军师一声令下，我等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今日军师去至江东，倘有不测之事，这重整河山之大业，怎能离开军师？你万得万，去不得呀！

拜。

0: 可带多少人马？
1: 啊，军师，当初我家大哥夺吾追擒，是我家四弟保家，何人会杀？是我家二哥前往，这次军师过江吊孝，可让老张保家，千万别忘！
0: 我将我的我。
2: 听令，
0: 三
2: 命令二人镇守长江，严防曹兵侵犯。
3: 好，
2: 不得有误。
3: 是，
2: 黄老将军听令，
0: 三
2: 命你镇守荆州，不得有误。
3: 是，
2: 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走进的是河南乐调大师申凤梅。在许多观众心目当中，申凤梅就是诸葛亮，诸葛亮就是申凤梅。在1992年的时候，应邀赴上海演出《诸葛亮吊孝》，申凤梅老师获得了上海第四届白玉兰奖。获得这样的奖项，足以证明对申老师极大的认可。接下来是《诸葛亮吊孝》当中"千行字写不尽你，一世功勋"。

寻，遥望诸年儿时其春，红之为仇，岂不痛心？魂如幽灵，受我之影哎，调军应军，统领三军，扶刘安吾，忠义可亲，抗御草蛮，不惜苦心。调军果敢，雄姿威严，讨有我有壮志参天。特别之意，火烧战船，曹贼闻风丧胆，孙刘转危为安，今盖世之英雄，不愧当代英贤。苦君早逝，泪如涌泉，好好护天昏地暗，三军苍然，诸位爱卿尤为累连，同着望天长恨，生死容分，从此天下更无知音。

不尽，你一世红学难。

乐调作为中国戏曲地方戏的声腔，生于清代乾隆年间禹州的西部，它是河南梆子的母体。有了申凤梅老师这样一代的老艺人，才使得乐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1991年的时候，申凤梅收申小梅（原名赵玉霞）为徒，申小梅是她的关门弟子。接下来，咱们来欣赏申小梅带来的《诸葛亮临危受命》的片段。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铁之
1: 陛下，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御驾出征，出师不利，退居博地城，身患沉疴，有负丞相进言，终日惴惴不安，命丞相携太子即日赴博地城商议

听众朋友，今天的空中梨园带领大家一起收听的是河南乐调大师申凤梅老师的唱法。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来了。
1: 哎呦，
0: 丞相尚未来到薄地城，
2: 陛下莫急，想必快要到了。

0: 个丞相与四将军前来觐见。
1: 丞相在哪里？
2: 丞相在哪里？
1: 丞相在哪里？

0: 子掌握我路，对的人干掉了我，
1: 觉得值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补充侠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都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

0: 传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曹操病死于洛阳，他手下的文武肃立在病榻前，都在呀、想听一听魏王关羽继承王位大业的这些遗嘱。曹操啊，交代的都很清楚，事无巨细，大事说到三足鼎立刘备与孙权，小事呢，就是魏王身边的那些爱妾，那么以后应该怎样生活，他都做了安排。那么这个继位的大事，魏王不能不说呀。可是啊，曹操一个字也没讲，一直流着泪把眼睛闭上了，他也没说谁应该来继承他的王位。不仅是这一点，更使群臣奇怪的是，大王病成这个样子，直到咽了最后一口气，也没说召见他的四子。四个儿子呢，都在外边，一个都没在跟前呢。他也没说把哪一个孩子找来，让我见上一面。文武百官还在这儿等着呢。有人一看呢，哎呦，大王已经驾崩。古代年间，皇帝死叫崩，王侯死叫轰啊。就这个人这句话呀，话说得很轻，声音很低，可是啊，这屋子里边就像咔嚓嚓打了个霹雷一样，众文武异口同声的喊叫：大王，主公！好多人是失声痛哭啊，尤其是曹操身边的那些亲近股肱之臣呢、哭的是更加伤悲，有的是顿足捶胸的哭啊，哭魏王，哭曹操，哭这位不可多得的雄霸之主啊。曹操有两下子，哎呀，那当然了。曹孟德是知人善察，十八奇才，不拘微贱，虽能任用。你看曹操对郭嘉、蔡邕、许攸、蔡文姬，包括降将庞德呀，他是因材施用。郭嘉很年轻，但是呢，在曹操面前献计，他是言听计从。正因为听了郭嘉的话，他在北征乌桓，一举平定中原呐。对待蔡邕，那时候曹操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呢。那时曹操的官职很微小，谁敢顶撞董卓呀？董卓是当朝的太师啊。他要杀死蔡邕，曹操就敢站出来说话，说这人不能杀。留下蔡邕写汉史，后来蔡邕终于被害了。可是曹操呢，不惜重金呢，由北方匈奴那儿赎回来蔡琰、蔡文姬，继承父志，续写汉史。你看他对待许攸，听说许攸来投啊，连鞋都没穿上，倒塌了着那鞋跑出去接许攸去。曹操用人是不拘微贱，虽能任使啊。不管你出身高低，曹操是一样看待，只要你有本事，我就敬重你，重用你。你看他对待典韦，那不过是一员普通的猛将，典韦死在了宛城之后，把曹操哭成什么样，不哭他儿子，哭大将典韦呀。每逢曹操行军打仗，走到宛城那儿，都要祭奠祭奠这员大将。

你再看曹操对待司马懿，司马懿不过是管马号的，普普通通的那么一位马号的号头，可是曹操对他十分敬重，现在一直把他提升为自己身边的大主簿，按现在的官衔讲，那叫主任秘书。曹操在识才用人这方面很了不起呀。两军作战，他这位主帅也与众不同啊。曹操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他与敌对阵是一丝安闲呢、啊。你看赤壁那一战败得多惨呢、啊，83万人马几乎是全军尽没啊，被诸葛亮和周瑜烧成那样子了。可曹操呢，是经常仰天大笑，败一次他笑一回，而且作战时候是身先士卒，总是冲杀在前边。不管打多大的胜仗，还是吃多么大的败仗，曹操从来是不以胜为喜，不以败为忧啊，称得起是一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帅才。曹操对人呢、啊、是勋劳以赏，不吝千金。你只要建功，我就重赏。甭说别的，您就看他对待郭嘉、郭奉孝吧。郭奉孝北征乌桓的时候死在中途了，那曹操呢，厚葬郭嘉之后，把他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府中，吸他父亲郭嘉的那个职位，还吃那样的俸禄。就说曹操这个人呢、啊、他对待有功之臣从来不忘。可是你在曹操这儿要想无功受禄啊，也势比登天呢、啊、这就叫赏罚分明。曹操对人是无功忘食，分毫不语啊。你看那汉中的杨松怎么样，又献城呵，又献殷勤，最后曹操一点没客气，把他给斩了。你呀，卖主求荣，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留着。这就叫赏罚分明，曹操是用法峻极，有犯必戮。曹操的法纪非常严明，大战宛城，马踏青苗，那是曹操自己传的令，谁的战马要是毁坏了老百姓的庄稼，立即斩首。可自己的马惊了，把庄稼给踩倒了一片，怎么办呢？他就要拔剑自刎，大家苦苦相劝呢、啊，法不加尊呢、啊，您是一军主帅，您要自刎了，这仗还怎么打呀？说的曹操没办法了，可是这法纪又不能不执行，怎么办？曹操用宝剑割下来一绺法纪，割发代首，三军悚然呐、啊。从而呢，军威也大振起来了，所以就连连的打胜仗。曹操这一生是雅性节俭，不好华丽，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而且呢也简单。曹操在家里有个规定，这个女子啊都不许穿着带花的绣花的衣裳，更甭说绸子缎子的了，谁也不敢违反呢、啊、只有他的三子曹植。曹植的妻子啊很年轻，爱穿点带花的衣裳，有一次就穿了这么一件绣花袄，让曹操给看见了，是当时赐死啊。就因为这件事情引起来曹植啊很消沉，他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了，所以才整天喝酒。人们说曹植啊是嗜酒放肆，喝完酒什么他也不在乎。曹植心里头窝囊，他憋屈，他觉得自己的妻子死得可惜也可怜，不是就穿了那么件花袄吗？可曹操就不许可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呀。家里从老王妃那儿开始，一直到曹操的女儿
各房的儿媳都不许穿花衣裳，你怎么就敢冒犯呢？就敢犯这个家规呢？不行。曹操就这么做了。曹操无论对国家大计还是家庭琐事，他要求都是这么严。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山抑群雄，修平海内，把各路诸侯都给打灭了，最后就剩下个刘备和孙权呢。所以曹操临死的时候还念叨这俩人呢。曹操三十余年手不折书啊，他是昼则讲武，夜则思经，不是谈文就是论武啊。曹操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文学家，创建了建安风骨，建安一代文风，那是曹操开创的。曹孟德，他是登高必赋，对景必诗，不论是长江横槊作歌的《短歌行》，还是《观沧海》《归随兽》，曹操所作的这些诗歌相传多年，脍炙人口啊，直至今天还在引用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曹操啊，创立一代建安风骨，那是建安文学创始人之一。曹操不仅能打仗，会治理国家，他的文学修养还非常的高，所以说他是一位文学家。曹操还是一位政治家。那后汉三国时期多乱呢，正像他自己说的，要没有曹操曹孟德呀，不知道有多少人称帝称王啊。那老百姓就更苦了，正是因为曹操屯田治学很有方，所以呀，才使黎民百姓生活安定下来。在当时来说，曹操治理国家也算很有方啊，所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另外，曹操这个人不念旧物，就是不记旧仇。怎么见得呢？您看，他在官渡大战的时候打败了袁绍，从袁绍那会儿不是搜出好多书信来吗？这些书信都是他身边的人写给袁绍的，就是把许都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给泄露过去了。不仅是这些，当然在信中呢也有辱骂曹操的，有人给曹操出主意，说是把这些写信的人抓起来都得杀喽。可是曹操没这么做，他跟大家说得明白，他说当时袁绍那势力太大了，占据四周，地方大，兵也多，我人马太少，我自身都难保，何况我身边这些人，算了吧，把这些信烧了吧。他一封都没看，这是多么的宽容大度啊，有点政治家的风度。要是因为一点小事儿，人家说你几句不好，你就心里记个疙瘩，一恨恨人家半年，你能当得了政治家吗？就拿那张绣来说吧，占宛城的时候把曹操杀得大败，把曹操的大儿子曹刚都给杀死了，大将典韦都死在张绣手里了。可是后来呢，张绣投了曹操了，他见曹操一下跪，曹操双手搀扶啊。张绣刚一提这事儿，说我对不住你，曹操立刻就给横过去了，不要提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曹操对待张绣就像对待自己亲信大臣那样，那么信任，那么重用。所以说曹操在后汉三国时期无愧为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可是曹操啊也够残暴的，他这一生是残暴专横，妄杀无辜啊。就拿给他父亲报仇来说吧，他血洗了徐州，只杀得十室九空，血能飘杵啊，杀人无数啊。而且曹操这人

无缘无故就被人给杀了。燕长江曹操赋诗，他不是船头作歌，做了一首《短歌行》吗？当时啊，他手下有个大臣叫刘馥，刘馥说呀，您这个话里边有那么一句啊，说的不太吉利。人家刘馥没说别的，就说有个别词儿不太好，您是不是改一改？还没等人家把话说完呢，曹操上前扑一槊，把刘馥给刺死了。还有那次，就在许昌那儿救火，救完了火之后，曹操立起两杆旗子来，说救过火的站在红旗下，没救过火的站在白旗下。结果呢，他把站在红旗下那些救火的一个没剩，都给杀了。他说这些人要趁火打劫，多残暴啊！要不怎么后人说曹操攻守罪魁非两人，一袖流芳本一身？曹操这一生是既有功也有罪，他是集功罪于一身，今天死在了洛阳，曹操手下的文武怎么能不失声痛哭啊？他们都在想念他家主公曹操啊。有人可就说了，光这么哭不行，咱们得赶快发丧啊。啊，哎呀，现在天下未定啊，江东有孙权，西蜀有刘备，现在发丧好吗？是不是咱们密不发丧，就是说悄悄的，咱们先别言语。哎，其中过来一位，使不得使不得。众人这么一看，正是中庶子司马孚啊。列位将军先生听了，我主魏王驾鸿，天下皆震，谁不震惊？这么大的大事怎么能够不发丧呢？发丧是应该的，不过要牢记我家主公的遗训。干嘛呀？要马上传令各个边疆要塞关隘的守将，一律不许妄动，谁也不许私离岗位。魏王在咽气之前说过这个事儿，这是很大的个事儿。同时我家大王还有遗训，就是说发丧之后立刻脱掉孝服，不许我们拘泥就礼呀。现在我们应该马上派人给邺城太子曹丕、鄢陵侯曹彰、临淄侯曹植、萧淮侯曹雄报丧。哎，司马军说的有理呀。众文武立刻用金冠银裹装殓曹操，众文武护着陵直奔邺郡。太子曹丕听到这消息了，哎呦，把曹丕给哭坏了。他出城30里前来接灵啊，跪伏于道旁失声痛哭啊。众文武解劝了一番，曹丕迎灵入城，把灵柩迎进城中来，将灵停在偏殿。邺城是全城挂孝，曹丕率领文武守灵啊。曹丕总是哭，他这一哭众文武也伤心，跟着曹丕哭。司马孚一看，这哪行，世子啊，您不能总是这样哭哭啼啼，您应该呀和我们一块商议商议大事啊。曹丕这么一听啊，司马先生商议大事？哎呀，世子，魏王既已驾鸿，天下惊震，如今呢，当早立四王以安众心呐。那就是说，得想办法继承魏王的大业。你光这么哭哪行啊？众文武一听，司马孚这话说的有理呀，但有一样，这继位是个大事儿啊。得有天子的诏命啊。

就是说得有皇上的诏书，要没有诏命在，那怎么敢造次行事呢？众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啊，怒恼了一位，哎，列公此言差矣。啊，众人扭向回头一看，正是兵部尚书陈角啊。陈角说着话一伸手，苍啷一下把宝剑拉出来了。今日就应该请世子曹丕四位，如果众官有什么疑义，那就应以紫袍为例。说着话，这位陈角一抬手，把袍襟提起来，刺啦一剑把袍子割下一块来，说现在就立曹丕，谁要是敢有疑义，让他就跟这袍一样，我就把他斩喽。哎呦，众文武听到这儿，机灵全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的都往后倒退了几步，眼睛盯着陈角那宝剑呢，可以说是百官悚惧啊，都不敢言语了。就在这功夫，忽听宫门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人勒住坐骑，翻身下马，腾腾腾，脚不仓皇的由打外边跑进一个人来。此人是喘吁吁，满头大汗。众文武一看呢，是华歆。华歆冲着大伙儿这么一拱手，我说诸位呀，如今我家魏王已经驾鸿，天下震动，为何不早请世子四位呢？你们还不立曹丕世子，在这儿愣着干什么呢？大伙儿这么一听，是啊，我们这儿这不是正商量这档子事儿呢吗？那立世子必须得有天子的诏命，嘿嘿，我就为此事而来。你们看，说着华歆由打这袖筒里一伸手，啪啦，天子诏书在此，应该请世子曹丕立刻继位。哟，大伙儿全愣住了。有的人在想啊，自从魏王死了之后，我们把魏王装殓起来那时候起，就没看见这华歆，他哪儿去了？华歆呐，跑许昌去了。这华歆是真有出手的呀，你别看他把华佗先生请来给曹操治病，曹操不是把华佗给害死了吗？这华歆吓跑了，数黄花鱼的他溜了边了，没敢往前凑合，他怕曹操找他算账。好在啊，曹操大概让这病给拿的，也没找他。曹操一死啊，谁都没想到这事儿，只有华歆想到了。他猫在家里呀，唰唰唰，以皇帝的名义呀，写好了一份诏书。他把这诏书往怀里一揣呀，打马扬鞭，他就跑到许都去了。他上许都干嘛去了？找汉献帝去了，找皇上去了啊！来到许都这会儿，他也不容通禀啊，就来到皇帝的面前，他啪，把诏书往桌子上一放，干什么呀？他让汉献帝呀，在上边盖章，你得把那玉玺给我盖上。这就是让曹丕世子继位的诏书。当时把汉献帝给闹糊涂了。汉献帝听说曹操死了，他表面上啊是满脸的愁容啊。让人一看呢，嘿，魏王曹操死了，你看把皇上给心疼的。其实啊，汉献帝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正在这时候，华歆来了，摔这一份诏书，他一看呢，是立曹丕继位的事儿。哎呦，汉献帝一想，这怎么能行啊？我好容易把这曹操给判死了，现在他儿子曹丕要继位，

0: 那我会怎么样啊？这个，他那意思，这章还是不盖的好。不盖，你再看那画心，眼睛都红了，眉毛也拧起来了。说着话，他一抬手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放。画心这家伙挺凶啊，看样子，如果皇帝要不下这诏书，他就能把汉献帝给赐死。这位皇上让这画心给吓得特浑身直打颤，二话没说把这诏书就下来了。嘿，画心把诏书接过来之后，飞身上马，由打许昌赶到邺城。要不他怎么满头大汗慌手忙脚呢？谁都没想到这招，只有他想到了。你看他多么会讨曹丕喜欢吧。他现在把这诏书往起这么一举，嚯，百官当时是巧悦，都乐坏了。只要有天子诏命，名正言顺，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现在就应该请世子继位。诏书上写的明白，封曹丕为魏王、丞相、冀州牧。曹丕是更衣继位，百官欢呼朝贺。曹丕封贾诩为太尉，封华歆为相国呀。那么大啊，要不华歆那么玩命。对了，得图些点什么呢？曹丕封王朗为御史大夫，大小官员皆有封赏啊。改建安25年为延寿元年呢、啊、把曹操葬于邺郡高陵，尊卞氏为王太后啊。曹丕在邺城这儿是大宴文武啊，正在举杯欢庆的时候，忽然间探马来报，启禀大王，大事不好，现有鄢陵侯曹彰由打西安亲率10万大军包围了邺城，请大王定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丕继位称王，文武百官庆贺呀，呵，大摆酒宴，是举杯相庆。这位新魏王啊，这宝座还没坐热乎呢，探报来了，说是鄢陵侯曹彰由得长安率领10万人马赶来了，来祝贺他称王，不是把邺城包围起来了，看这样子是要逼宫啊，可把曹丕吓坏了。他们这哥四个呀，数这曹彰厉害，他生的是赤目黄须呀，红眼睛啊，黄胡子。这位曹彰啊，浑着的呢，浑横不讲理。他武艺也高强，是刀马纯熟啊。今儿他要在这儿闹腾起来，那可就不可收拾了。曹丕看了看他手下的文武，心说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曹彰打发人来了，告诉他大哥，让曹丕立刻把印绶送到他的大营。谁的印绶？先王的，就是曹操的。哎呦，曹丕更紧张了，这些文武也面面相觑，谁也没敢言语。一则说这是人家家务事啊，二则呢

这位燕翎侯曹彰可不得好惹呀。就在这时候，有文官之中站起一位来，怎么能不言语呢？家务事现在是国事当先，我们不管你们兄弟不兄弟，曹彰此来啊，他就不应该。大王，您休得惊慌，某不才，到城外去见燕翎侯，三言五语，我令其退兵。哎呦，这口气不小啊！大伙儿一看，说话这位是谁呀？贾逵。曹丕一看，哎，贾逵可有两下子，能言会道啊，是一位舌辩之士。不过贾先生，您和我家二弟说话的时候啊，你可得注意分寸呐、啊，那意思你别惹恼了他。大王只管放心，是万无一失。啪，把酒杯一推，吩咐人备马。酒都不喝了，骑着马来了，一兵一卒都没带，来到了燕翎侯曹彰的辕门这儿，吩咐人到里面通禀，外面有魏王曹丕驾下文官贾逵求见。呵，气派不小啊！中军官赶快报进大帐。曹彰这么一听，什么？哦，好啊！曹丕自己不敢来见我，打发一个小文官来，我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知道他家军侯是何如人也。来，擂鼓声战。说着话，曹彰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文列东，武列西呀，好大的气魄呀！从帐口到辕门，从辕门到大帐，弓上弦，刀出鞘，喊了这么一声：“贾逵告进。”什么叫告进呢？抱门而入。贾逵来到大帐这儿也没客气，抱门，抱门给魏王曹丕丢脸。他把胸脯啪往上这么一挺，唰，俩手往后一背，大模大样的，跟六枣弯一样，他进来了。进到大帐，往这儿这么一站，上下打量打量曹彰。呵，贾逵心说，这长相是怪吓人的，怎么从哪儿看也不像母魏王曹操呢？看曹彰身高八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四方大脸呢，那灰儿角的眉毛是斜插入鬓，这俩眼睛通红了。据说呀，他年轻的时候在两军阵前刀斩敌将，敌将的热血啊，把他的眼睛给照坏了，姐那儿出了点毛病，这眼珠改了红的了。海下一部短须扎了扎扎的金黄色的，要不怎么叫黄须儿呢？曹彰打量着打量贾逵，心说，呵，行啊，瞧这个派头啊，从外边大摇大摆就进来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什么人？魏王曹丕驾下称臣贾逵是也。哦，曹彰一想，甭问，这是我大哥曹丕让他来送印绶来。我来问你，先王印绶安在？还不赶快给我拿出来！贾逵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君侯啊，常言说家有长子，国有储君，先王喜绶，非君侯所问也。这事儿你不应该打听。”嗯，曹彰愣了，此话怎讲？我要问问君侯你，你这次率领十万大军来此则甚？你干什么来了？几个？是啊，曹彰心说，我干什么来了？贾逵看了他一眼，我来问你，你是来奔丧的，你是来夺位的。君侯啊，你身有四罪。曹彰吓了一跳，我有四条罪？不错，听我道来。你远路风尘，率领人马前来夺位，是为不忠啊。我家大

皇寿诏继位，有皇帝的诏命，你不是来夺位，你干什么？文父丧不前来吊祭，是为不孝。你弃城远来，把那么大的长安撂下了，你带领10万人马跑到邺城来。我家先王曾有遗嘱，在他驾崩之后，不要拘泥常理，边关守将谁也不能离开他的岗位。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一个人来可以，你把人马都带来。现在长安空虚啊，如果西川刘备要从长安进兵，长安丢失，该当如何呀？你这位守将不仁呢，你也不召唤召唤你两个兄弟一起来吊祭我家先王，你为不义。像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在此还耍的什么威风？哎呦，这燕翎侯啊没词儿了，当时就让贾逵给说住了。啊，先生请坐。他一转身把他那椅子给贾逵搬过来了，他问贾逵怎么办。贾逵一听没什么可说的，随我进城到宫中去见魏王。好吧，这位这么大的燕翎侯低头搭着假的跟着这贾逵来见曹丕来了。兄弟一见面是抱头痛哭啊。当时这曹彰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他哥哥曹丕了，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得了。曹丕安抚他几句，让他赶快把人马领回去，长安是要地，不要有什么一差二错。曹彰答应，给他哥哥曹丕磕了个头，抱着兵符令箭带着10万人，你瞧他这通折腾回长安了。刚把曹彰打发走啊，华歆就过来了。我说大王，这曹彰君侯一来呀，不管怎么说吧，他是来夺位也好奔丧也好，他倒来了。可是那二位呢，曹植曹雄到现在都没露面儿，有父丧不奔，这可不对，此为不孝。曹丕一听有理，那么以你之见应该问罪。就依先生。曹丕立刻打发使臣问罪曹雄与曹植。过了几天，问罪萧怀侯曹雄那使臣回来了，回报魏王曹丕说曹雄啊自缢而死，畏罪自杀了。一听说他哥哥问罪，曹雄一害怕上吊了。曹丕听着心里也怪不是滋味的，你看看自己刚继位就把老兄弟给逼死了。转念一想，嗨，不逼死他我这王位能稳当吗？刚想到这儿，华歆说话，嗨，大王您这又何必呢，现在不是念手足之情的时候，您念手足之情，我想他萧怀侯他也不次于曹彰啊，一旦他要是得了手，那就要把您给推到一旁去，这魏王的宝座他就要坐了，您何必如此呢？曹丕刚掉了俩眼泪，让华歆这两句话呀把那眼泪给说回去了。先生言之有理，怎么办？赶快传旨重葬萧怀侯。刚把旨一传下去，姐外边进来一位，鼻青脸肿，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来到曹丕跟前跪倒就哭。曹丕一看呢，这是打发到曹植那儿去的那位使臣，你怎么这样了？哎呀，大王，好厉害的林淄侯啊，他差点没把我给杀了。起来讲话，遵命，微臣奉旨去问罪林淄侯。他把我给叫到了大厅，林淄侯正在那会儿和丁义丁仪兄弟两个人饮酒呢。哼，曹丕一听当时就把脸沉下来，
他就不爱听这丁氏兄弟的名字。丁仪、丁义啊，那是后汉时期的两位名士，有名的文人呐、啊，也可以说就是曹植手下的谋臣。曹丕为什么烦这俩呀？丁氏兄弟还有被曹操杀了的那个杨修，曹丕跟他们就不对付。而且啊，曹丕总觉得这几个人在曹操面前没少给他说坏话，还真有这么点意思。因为人家丁氏兄弟呀、啊，保曹植是忠心耿耿。曹丕听到这儿，告诉这使臣：“你给我往下说。”当时那丁义就问我，我刚把来意这么一说，他狠狠啐了我一口，他说：“呸！先王在世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我家主公林子侯，我主才华出众，立世子的时候就应该立我主曹植。可是大王也想这样立，结果被你们这些残臣所阻，有人进了谗言，说了坏话，所以才没立成。”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坐在他对面那个站起来了，把我吓了一跳。那个人把眼睛一瞪，说：“你跑这儿问罪来了？”“哦，王丧不远，你就问罪骨肉，这都是曹丕做的事吗？”“大王您恕罪，他可叫了您的名字了。”那个人话没说完呢，又过来一个，他说：“我主曹植聪明冠世，全世界第一聪明人呐，当嗣大位，要立魏王应该立他。为什么反不得力，就让你们这些庙堂之臣给闹的？我也不懂什么叫庙堂之臣啊。大王，庙堂之臣是不是庙里塑的那些泥台小鬼啊？”我刚要分辨几句呀、啊、这时候林子侯抬起手来，啪就给我来了一酒壶，差点没壶开了，我旁边这么一闪躲过去了。随后林子侯传令，一顿乱棍就把我给打出来了，一边打一边说：“不是打我，是打大王您呐。”哎呀呀，气杀我也。几句话把曹丕气得直哆嗦呀，他把这使臣打发下去了，让他好好养伤。曹丕就问华歆这事儿怎么办。华歆一听还有什么可说的，看来林子侯曹植是有意谋反呐，您就应该将他捉来问罪。曹丕一听言之有理，当时传令让许褚领3000虎卫军将曹植捉来见我。那许褚这员大将多凶啊，两朝老臣啦，曹操身边的虎痴将军呐、啊、许褚马不停蹄就来到了临淄。这个临淄啊，就是青州。当时这青州治所在哪儿啊？在山东省旧临淄县北。为什么把这位临淄侯给安排在这儿啊？当然安排在这儿了，那青州是重城啊。您可要知道，曹操发家就从青州起的家呀，青州兵嘛。曹操这些青州兵啊，待遇都非常特殊啊，服役也好，退役也罢，曹操都发给他们一份特殊的护照，甭管走到哪儿，当地官员呐、啊，远接高迎，给安排食宿，走时候还得给拿路费呢。别的军校就不行，要不怎么说特殊呢？青州还了得呀？所以曹操才把自己心爱的三子曹植安排在这儿。那青州多大地方啊，今儿个许褚奉命来捉拿曹植，风驰电掣就到了。刚到了帅府这儿，守将不让他进去啊。这位虎痴将军也没客气，拔出宝剑来，扑哧一剑把拦阻他的这员守将给劈了，随后大摇大摆进了帅府了。进屋一看呢，
许褚一愣，

屋子里这桌上摆的是杯盘狼藉，哎呦，竟是酒坛子，屋里是酒气冲天呐、啊！哼，许褚一瞧，真能喝呀！哎，怎么没人啊？他刚这么一愣，就听那桌底下，哦，全在地下躺着呢。许褚仔细一看呢，他差点乐了。您瞧这几位这相，曹植还有丁仪、丁义二位兄弟，喝的是酩酊大醉。你枕着我的胳膊，我抱着你的大腿，全在桌底下那儿睡呢。哎呀，许褚一看，这哪儿是侯爷？快，把他们弄车上去。他手下的军校一看，我说将军，用不用把他们捆上？嗨，许褚一听，还捆他干什么？你瞧那样。酒醉如泥了，到了邺城，酒能醒了就不错。军校也乐了，行了，您的将军，多远的道啊！到邺城再不醒啊，那就醉死了。弄车拉着这几位，许褚是回邺城交令，回来的真快。曹丕这么一听，把曹植给捉来了。好，他先传一道令，把丁氏兄弟满门家眷一齐问斩灭族啊。呵，这曹丕也够厉害的感情，他早就记恨着这俩人呐、啊、今儿个可有了口实了。把丁氏兄弟杀完了之后啊，曹丕就问华歆，我怎么处置我三弟曹植啊？华歆这么一听，我说大王，常言说得好，叔不兼亲呐、啊、我可不应该说什么，可您这一问我，我不能不说了。先王待我恩厚，我觉着跟您并不输，所以我这才直言不讳。您应该将临淄侯处死。啊！曹丕一愣，将他处死啊？大王，您可不能手软呐、啊！临淄侯曹植，学识过人，满腹经纶呐、啊。出口成章，提笔能文，此人并非池中物，他绝不能久居人下。今日如果您不将其除喽，日后必遭其害，悔之晚矣呀！您应该将手足之情抛于九霄云外，以国事霸业为重。这可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啊！就华歆这把小阴扇子儿，在曹丕的旁边这么一扇呐、啊，曹丕一听，对，不过我得找个什么理由啊？您可以问罪他没来奔丧啊。哎呀，曹丕一听，就因为没来奔父丧，我就把他杀了。这难压众口啊，那谁不得议论呢？我刚坐在这魏王的宝座上，我就打发了我的二弟，逼死了我的四弟，我再杀了曹植，还不招惹的天下人怨骂，那我不就失了民心了吗？华歆一听，此话也有理呀、啊、哎，这么着得了，临淄侯不是善能赋诗吗？您让他做一首诗，他要做不上来，您就可以把他杀了，就说他那些才华呀都是假的，骗人。曹丕一听有理，不过对我三弟来说，这做首诗可不算什么害，您得给他时间呢，您让他一做做半个月，什么词儿他想不起来啊，您就给他限制出来，比如说您让他走几步，五步、七步、九步，几步成诗啊，这几步迈出去，他把这诗做成了，说明他真有学问，那时候另当别论，您可以贬他，他要做不成这诗，您就可以杀他了。
加上不奔父丧是二罪归一，以绝天下之口啊，就再也没有人

说您什么不好的话了。曹丕一听言之有理呀、啊、第二天一早在宁静殿大聚文武啊，曹丕吩咐一声顶户伺候。顶户是什么呀？油锅，把这油烧得哇哇开呀、啊、哎呦，古代年间一百顶户是令人胆寒呐、啊、知道这就要炸活人了。然后曹丕传旨，将曹植压了下来。哎呦，功夫不大，就把这位临淄侯曹植给压到了宁静殿前。先参加呀，他们不是兄弟吗？兄弟是国礼当先，既是兄弟也是君臣呢、啊、曹植跪下得给曹丕行大礼呀。曹丕这么一看，哼，曹植你可知罪，先王驾崩，父丧不奔，坐在你的临淄帅府之中，与你手下的一些乱臣在那会儿饮酒，喝得酩酊大醉，而且出口不逊，辱骂孤家，并有夺位之心。孤念其与你是手足兄弟，虽是兄弟亦属君臣，如安敢恃才灭礼？昔日先君在位，如常以文章夸世于人，我深以汝必用他人代笔呀、啊、你没那么大学问，你写的那诗啊词啊还有那铜雀台赋，大概都是别人替你写的。古今现汝行七步，吟诗一首，若能免去一死，若不能则从众治罪，绝不宽恕。七步成章啊。曹植听了这会儿，看了一看曹丕，心里说，兄长啊，你好狠毒啊，可是自己有什么话好说呀？他冲着曹丕一拱手，愿兄命题，你给我出个题目吧。嗯，这个曹丕想了一想，哎，就以兄弟为题吧，可有一样，绝不能说出兄弟的字样，就是咱们俩，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弟弟，就以这个为题，但是不许有兄和弟这个样的字，说出这字儿来也不行。当场复来。曹植站在那儿看了看这油锅呀，又看了看他兄长曹丕，这眼泪围着眼圈一转没掉下来。怎么回事？曹植把这眼泪咽回去了，哭什么呀？这不是明摆着吗？我家兄长要借题杀害我呀。这座宁静殿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宁静殿了，是鸦雀无声，文武百官呢、啊、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是瞠目结舌，都吓傻了。曹植悲愤不已呀、啊、出口成章，一步成诗，挪移的移呀、啊、干嘛走七步啊，抬腿这诗就出了口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哎呀，殿前文武唰把脸全扬起来了，一个个大瞪着两个眼睛看着曹植，被这首诗给惊呆了。这时曹丕把头低下，唰，怎么了？眼泪淌下来了。曹丕这把戏是给文武看的。正在这时候，就听这围屏后边有人说话：“

兄可卑鄙之甚。把曹丕吓得一哆嗦，回头一看，母后便是从大威平后出来了。曹丕赶快上前见过母后：“你老人家不必挂怀，孩儿怎能忍心害我的胞弟？毕竟我们是手足的兄弟，我绝不能害他。不过国法不可废。”曹丕立刻贬曹植为安乡侯，多可怜呐！可怜什么呀？那临淄侯是什么份儿啊？安乡侯多点个地方，多大块领地呀？就是个小县份，去吧。便是与曹植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啊。这曹丕自从继位

0: 来越大。原来他把主要警戒目标放在了前门车站，是准备让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那里下车的。不料情况有了变化。25号早晨，李克农派人到前门联络情况时得知，当时车站附近有特务在活动，前门是北平唯一的乘客下车的大站，情况紧迫。李克农立即叫来几个骨干研究了一会儿，决定将中央首长的专列改到郊外的清华园站停车，中央机关的车也到西直门。计划一改变，李克农便带领一班人马赶到了清华园。
1: 据说清华园车站是慈禧太后修建的，是供清宫人员专用的车站。国民党统治北平时，这个站已经被废弃了，基本上没有用过。经过一番简单的修整，基本上现在可以接车了。清华园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一个连的兵力开到这里担负保卫中央首长的任务。但是李克农仍然不放心，认真地做了一番检查之后，又对高富友做了交代。
0: 从这里到香山，要保证不出一点问题，你把便衣队布置在这条线路上，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与我联络。
1: 是，我倒是担心防空，怕敌人派飞机来轰炸。
0: 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准备在车站再停放一列车，如果有飞机来，就立即让中央首长换上这列车往八达岭山区开。
1: 嗯，这个主意很好，还应该派一个警卫连去保护才是啊。
0: 太少了，得派一个团。
1: 高富友领命走后，专列没有按正点到达，李克农很是焦急。他突然觉得万一专列开到前门该怎么办，虽然这个可能性很小，但他还是将公安处的朱继云科长叫到了面前。
0: 朱科长，现在已经过了点，专列还没有到，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你立即派一个中队的人马赶到前门火车站去，万一中央首长到那里下车，安全就由你来负责。
1: 依我看，专列到前门的可能性很小，
0: 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如果这次中央首长的安全出了问题，你我掉脑袋，你懂吗？
1: 朱继云没有再多说，带着人去了前门。
0: 此时东方已经破晓，李克农与接站的人都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专列终于开过来了。最先下车的是周恩来，他热情地握着高富友的手。
2: 富友同志啊，你们辛苦了，快把库农同志给我叫来啊。
0: 李克农听到周恩来的声音，忙从后面跑过来向周恩来敬礼。他简单地向周恩来汇报了一些情况，没想到周恩来询问得很仔细。恰恰这些情况李克农还不是很熟悉，具体负责这些事儿的是原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可是他现在却找不到王范了。
1: 李克农派人在站台上找了一会儿，仍然没有王范的影子，他很是生气。
0: 这个王范真是无事儿。
2: 库农啊，先不要找他了，还是咱们走吧。
0: 毛泽东一行又乘车进了颐和园，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犹如汹涌澎湃的黄河，难以平静。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北平了，这个时候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3: 新中国即将成立，毛泽东三进北平的经历，中央领导人在西苑阅兵有惊无险。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30年喽，谈之一回间啊！这30年来，我毛泽东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四处奔波，吃了不少苦，也见到过许多好人嘞。我第一次到北平遇到的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可以说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才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0: 可惜啊，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大钊同志是我的粮食哦。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16年，那时他是《新青年》的主笔。有一天，我在一位同学那里读到李大钊撰写的一篇文章时，心情为之一振。后来我写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给他投稿，真是慧眼识珠哦，他给我发表了。从此我就成为他的一名业余作者。你们不清楚我在北平的情况，那是很艰难哦。第一次进北平是1918年秋天，主要是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身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那时啊，我在这里没有输赢，我的老师杨长基先生在北大任教，我只好去投奔他喽。杨长基教授当时家境并不好，但是他还是将我留在他的家镇住宿。后来我不愿过多地找杨教授的麻烦，又与另外几个青年到金山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住。那时候啊，我一方面为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事奔走赴约，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寻找工作以解决生活问题。一个星期之后，终于通过杨长基的介绍和联系，由留法国勤工俭学学会的会长、北大校长蔡元培泄露一个条子，交给图书馆的馆长李大钊，招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位置。于是啊，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馆长办公室内，我就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我毛泽东，所以没有人愿意与我这个乡下来的青年交谈。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喽，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讲的南方土话。又一次我去听课，主讲人是福石教授，我斗胆地提了一个问题。福石接到条子后问我是哪一个，当他知道我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名气很大的教授竟傲慢地拒绝与我交谈。在那个时候，只有李大钊愿意与我亲近，谈论一些国家大事。工作之余，我常向他请教，他很是认真，很是仔细地回答我的问题，有的时候长达两三个小时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各种进步的学生组织。1918年冬，我参加了新闻学院的研究会。1919年一月，我还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杨长基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的马列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李大钊是引导我学习和研究共产主义的导师，也是我走向革命的老师啊。
1: 毛泽东越讲越兴奋。
0: 1919年春天，在李大钊、杨长基的帮助下，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人员正式离开了祖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也有了离开北平的想法。李大钊等着对我讲，你不妨去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在上海，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也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与前途有独到的见解。于是我就离开了北平，到上海拜会了陈独秀先生，接着又回到了长沙。我在北平住了不到半年，但是有两大收获。其一是结识了李大钊。

0: 起而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1: 车子沿着坎坷不平的马路出了西直门，朝颐和园方向驶去，一路上景色荒凉，但毛泽东的心情却很好。他又向小战士们讲起了自己第二次到北平时的情形。毛泽东第二次到北平的时间是1919年12月，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湖南的局势很不好。为了反对军阀张敬尧镇压湖南革命运动，毛泽东带了一个由100多人组成的庞大请愿团来到了北平。他们这次进北平的主要任务是驱逐张敬尧出湖南，同时还负有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准备在北平建立临时的平民通讯社，专题报道驱张活动。毛泽东先租了陈旧破败的福佑寺的一部分住了下来，这也就是平民通讯社的设置。刚刚安顿下来，毛泽东便迫不及待地到北大去看望他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在图书馆馆长办公室里，毛泽东向李大钊介绍了春天离别以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情的进展、湘江评论的开办情况，以及湖南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的简要情况。李大钊认真地听着，就刊物的创办和驱张活动谈了他自己的意见。接着李大钊又向毛泽东介绍了他正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并且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讲到这儿，毛泽东深情地回忆着，
0: 我第二次到北平期间读了许多关于

0: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以后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 车队经过中关村后来到了颐和园，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来到了坐落在万寿山上的一个大殿里临时休息，因为他们下午还要到西苑机场去阅兵。这是一个古老的宫殿，里面除了放置几条长凳之外什么摆设也没有，风从外面刮来显得很冷清。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首长简单的洗完脸，便坐在那冷板凳上休息。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在室内走了几个来回，发现其他几位都坐在那里，情绪不是很高。他生气地看着李克农：“
0: 克农，你们就知道讲安全，现在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方，真是冷冷清清。没有掐的，没有谁的，尤其是想板根都不行啊。”
1: 于是周恩来只好让李克农派人到车站把这几个首长的行李拿来。过了一会儿，有人来送饭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送饭的竟是李克农的助手王范。王范围了一件围裙，端了一大盘鱼，笑眯眯地放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0: 来来来，大家动手。
1: 这时李克农跟着王范出来盯着他：“你这个人真是乱弹琴，一点规矩都不懂。”“
2: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你是我的助手，北平的一切治安情况应该当面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可是在车站却连你的影子都找不到。”“
2: 来不及跟你说了，我是想先看住做饭的人，怕有人下毒。”“
1: 你这个人呐！”李克农望着眼前这个老实人，真是哭笑不得。周恩来对这次阅兵相当关心，一切事情他都要亲自过问。这个时候他叫来了李克农：“
0: 克农啊，中央首长到西苑阅兵是一件大事情啊，光听汇报不行啊，我想啊，我还是到现场去看一下，你看可以吗？”“
1: 好。”说着，李克农就陪同周恩来朝西苑机场走去。一个小时后，周恩来返回颐和园，把下午的活动安排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0: 好，一切听从你们的安排，五点就五点吧。
2: 我们下午三点半从这里出发。
0: 早不早啊？”“
2: 不早啊，我已经勘察过地形了。这里到西苑不远，但是路况不好，没有近道可以走啊，只能是绕道西直门，过紫竹院，再朝西去上公路啊。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到机场还可以休息一会儿嘞。”“
0: 好，恩来啊，那就照你说的办。”
1: 下午在中央首长去西苑机场检阅之前，李克农叫来了负责保卫工作的高富友：“这次阅兵是大事，要绝对保证首长安全，我准备跟随中央首长一起去，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先到西苑机场去吧，那里的情况还得去盯着。你是知道的，受检阅的部队有的是起义后才收编的，而且都是真枪实弹。检阅部队中虽然安排了我们的人，但是啊，我还是不放心。”“
1: 可以让那些不可靠的人不要去。”“
0: 对，是这样做的。”“
1: 那你就去吧，一定要提高警惕，处理问题要果断。”“
0: 是。”
1: 这几天高富友是很辛苦的，天天带着便衣队奔跑。李克农本想让他暂时休息一下，但是他却要去机场，李克农只好同意了。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西苑检阅，受阅部队和民主人士都很激动。周恩来事前对毛泽东说：“今天这个活动时间不能太长，与民主人士谈话的机会以后会有的，可以简单的见见面。”毛泽东点头同意了。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参加阅兵仪式的部队共有三个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另外还有一个坦克营。阅兵仪式开始前的西苑机场仿佛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北京市各界代表都笑容满面，举着彩旗汇集到这里。这时不知是谁在人群中喊了一句：
5: 中央首长来了，毛主席来了。
4: 西苑机场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除全副武装的受阅部队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动，现场上的观众全都欢呼雀跃起来。毛泽东一行人在军乐声中走下汽车，来到了列队欢迎的人群中。脚穿着圆口布鞋的毛泽东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
5: 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4: 当毛泽东听到人民群众这种发自内心的呼喊时，他有点激动了，眼睛开始湿润了，这是胜利者喜悦的泪水。毛泽东激动地望着人群：
6: 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4: 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叶剑英和聂荣臻等人的陪同下，又朝各党派代表和民主人士的方向走去。这些人士尽管穿戴不一，

0: 穿长袍的，也有着西装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衣着都很整洁，甚至还有不少人特意赶制了新衣裳。这时叶剑英指着一个戴眼镜的很有学者风度的高个子向毛泽东介绍，
1: 主席，他是郭沫若。
2: 哦，
1: 认得认得。
0: 郭沫若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你们辛苦了。
1: 你们都好吗？
0: 都好都好。这时郭沫若又指着他身边的一个长胡子老者说，主席，这是沈君儒。
1: 哦，你好啊。
0: 主席好。接着郭沫若又给毛泽东介绍了下一位，这位是谭平山。
1: 哦，见过见过，我们是老朋友了。记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在国民党镇央执行委员会中，我们两个是共产党的代表人呐，还做过官嘞。我是宣传部代理部长，他是组织部的部长哦。
0: 谭平山走上前来，拉住了毛泽东的手。主席，你胖了。
1: 我这个人和两岁也长肉啊。哦，徐德恒先生，你也来喽。
0: 徐德恒马上深深地向毛泽东鞠了一躬。主席进城，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对于叶剑英来说，对这些民主人士并不一定都很熟悉。毛泽东这天情绪很好，他只好让郭沫若继续给毛泽东做介绍。主席，这位是李济深先生。
1: 我和先生见过面，见过面啊。李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长期为国共合作奔走，给我们帮了不少忙嘞。
0: 哦，这是我应该做的。接见完毕后，阅兵仪式开始了。受阅部队总指挥刘亚楼整理完队伍，跑步来到毛泽东面前，用洪亮的声音报告：
3: 主席，受阅部队全部到齐，请检阅。
0: 毛泽东等人乘坐着吉普车，在刘亚楼的陪同下缓缓行进。机场上空回荡着嘹亮的军乐声，五十门六零迫击炮连续发射了500发照明弹，宛如颗颗银星在空中飞挂。当中央首长看到全副武装的战士时，都兴奋不已。站在坦克车上的士兵在向毛泽东等人行举手礼。在受阅部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举着一面塔山英雄团旗帜的方队，这是一个光荣的部队，以善打硬仗恶仗闻名于世。
4: 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0: 毛泽东的情感又一次被调动起来，他挥动起巨人的手。
1: 人民解放军万岁。
5: 首长好。
1: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喽，
5: 为人民服务。
0: 这排山倒海的喊声在空中扩散开来，向远方传去。毛泽东是坐在第一辆敞篷吉普车上的，细心的人会发现，坐在他左边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军官，此人全神贯注，始终警惕着毛泽东左右方向的人群，他就是李克农。坐在毛泽东右边的那个卫士要年轻一点，叫严长林。毛泽东挥手向人群致意时，精神饱满，气度非凡。最令人激动的是，他那只大手在空中挥动的姿势，有一种一览天下的巨人风范。当时在那种场合，李克农与严长林的神经始终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之中。
6: 当毛泽东的车行进到一个步兵方队时，李克农突然发现一个高个子有点转侧身，胸前的

0: 枪口正好对着毛泽东。就在这一瞬间，李克农迅速转过身，用大半个身子挡住了毛泽东。与此同时，他的右手移到了挂在腰际的短枪上，万一发生意外，他会立即拔枪射击。正在这时，站在那位战士身后的一个小兵慌忙拉了一下高个子兵的衣服，那个高个子兵才清醒过来，忙转过身来目视前方。后来李克农派人调查这件事时才知道，那个高个子兵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当时想多看一下毛主席，才弄了一场虚惊。
1: 事后李克农找到了这个大个子兵：你呀，差点吃了我一颗子弹呢。阅兵圆满结束了，毛泽东来到了受阅部队的面前：
0: 同志们，胜利来之不易，它属于人民，属于我们的军队。从全国形势来看，我们共产党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这股胜利还不全面，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解放。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是主张和平的，现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已经答应和谈，我们是欢迎的。但是有一点需要声明，那就是国民党政府必须同意我们所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过去我们曾与国民党合作过，今天我们仍然愿意与他们合作。我们的大军已经朝南边开进了，国民党的军队也做好了准备打的架势。在这里我要重申，只要他们答应了八项条件，我们还是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的。
1: 毛泽东的讲话立时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在场的那些民主人士都说，还是毛泽东伟大，共产党英明。夕阳西下，金光灿烂的晚霞倾泻在机场，景色格外壮观。风轻轻地吹着，毛泽东谈兴正浓，在他的身边又围拢来了许多代表。周恩来有点着急了，他赶紧走上前来：
2: 同志们，朋友们，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啊，谢谢你们到这里欢迎我们。现在啊，天已经不早了，大家还是回去吧，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谈话。你们都是我党的朋友啊，将来建立新中国以后，我们还要在一起共事啊，还要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携手同心呢，你们看可以吗？
3: 中央领导人现身北平香山，香山出现神秘的老尼姑，他们身份如何？双星别墅的炸弹究竟何人所为？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人们渐渐离去了。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坐上车，朝颐和园开进。李克农将中央首长安全送到颐和园之后，总算松了一口气。毛泽东也笑了：
2: 恩来啊，我们今天完成了一件大事哩。主席啊，这标志着我们中央已经完成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朱总司令，你说呢？
4: 我们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任务将更加的艰巨。
2: 是啊，古人云，打天下易，走天下难，这对于我们又将是一个考验呢。主席啊，我看我们今天仅仅赶考是合格的。
4: 合格就好啊。
1: 接着李克农将中央首长安排好后，又带人去了香山。临行前，周恩来把李克农叫到了跟前：
2: 克农啊，进驻香山的工作一定要细致，条件差点是无所谓的， 但是要绝对保证安全了。
0: 请放心，我一定做到万无一失。尽管李克农当着周恩来的面夸下了海口，但他心里清楚，香山一带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轻松。在党中央进驻北平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的当天，李克农朝香山走去时，仍有部分暗藏的特务在活动。住在香山的部分保定中学生是被国民党诱骗来的。早在几个月前，人民解放军打进保定时，国民党做了许多反动宣传，说共产党的军队见人就杀，不分老幼，还要共产共妻等等。那些无知的学生就一窝蜂涌进了北平，因为没有地方去，只好住在香山了。当北平和平解放后，这些学生还是不敢回去。李克农听完汇报之后，又亲自去做了说服工作，后来这些学生才搬出香山，回到了保定。那些东北的流亡学生也在李克农的关心下，在北平做了妥善的安置。李克农在香山转了一天，最后将毛泽东的住所选在了双清别墅。这个地方风景清幽，泉水叮咚，翠竹如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休养场所。可是当时香山没有人管理，几间小屋子破烂不堪，院内也落满了枯枝败叶。这种环境当然不能让毛泽东住，李克农只好命令战士以最快的速度修整这个地方。由于战乱的原因，这里曾住过国民党的军队，被丢弃的弹药随处可见。战士们在清理院子时找出了不少炸药和手榴弹。清理完毕过后，香山慈幼院的两个尼姑却不愿意搬走。李克农对战士们说，还是劝他们离开这里。一个老兵说，我们去了好几次了，他们都不愿意走。李克农只好亲自去慈幼院看看情况。
4: 这是两个上了年纪的老尼姑，当着李克农的面陈述了许多不愿意走的理由。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尼姑很老实，李克农同意他们留下，并且对他们说，以后不要乱走动了。两个老尼姑听了以后，规规矩矩地点了点头。
0: 李克农从慈幼院回来之后，找到了小战士。他们是出家人，又都上了岁数，不走关系也不大。关于香山的安全保卫，高富友也是做了许多实际工作的。他曾多次爬到香山顶上查看地形，并且对战士修的临时防空洞做了具体布置。李克农工作繁忙，不可能有分身术。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指派北平市公安局的秘书长刘进忠临时负责毛泽东的随身安全。刘进忠先给毛泽东选了一辆济南战役时缴获的美国造防弹车，选中的那个司机叫袁泽，在毛泽东去西苑机场检阅时乘坐的就是这辆车。那天下午，袁泽将毛泽东送到颐和园，突然肚子疼了起来。夜幕降临后，袁泽忍不住疼痛，便向刘进忠请假，说要去看医生。刘进忠心想，这么晚了，毛泽东可能不去香山了，也就准了假。可是袁泽刚一走，周恩来就来了。
2: 小刘同志啊，给主席备车，现在我们就要去香山啊。
0: 刘进忠这一下子就为了难，唯一的一辆防弹车让袁泽开走了。没有办法，他只好如实向周恩来说明了情况。周恩来很不高兴，
2: 为什么不早说呢？你真是乱探亲嘛。
0: 这时毛泽东等人已经从屋里走了出来，周恩来灵机一动，让毛泽东坐进了他的那辆车。好在毛泽东没有注意到车的情况，让上哪辆就上哪辆，他也不知道自己坐的是不是防弹车，只是觉得司机好像换了人。当然了，

0: 他也不会过问此事。刘进忠坐在第一辆车上开道，后面是中央首长的车队，一共是8辆。夜更加深沉了，公路上很寂静，刘进忠压力很大，他怕出事儿。一路上他把手枪提在手里，不时地注视着周围的目标。车队正朝香山开来，李克农还是不放心，又命令负责保卫工作的战士再次检查一下首长的住所。此时已是凌晨2点多钟，眼看着车队已经来到了香山脚下，可是却发生了异常情况。据士兵报告，在毛泽东将要下榻的双清别墅的院内发现了一枚炸弹。听到这个报告，李克农是大惊失色，他的心砰砰直跳。他立即命令几个工兵将那枚炸弹转移到院外的树林里，做了技术性处理。尽管这件事在几分钟之内就处理完了，但是李克农还是不放心。他在想，为什么这里会突然冒出一颗炸弹呢？这的确是意料之外的事。李克农当机立断，他命令战士对中央所有首长的住所再做一次检查。此时毛泽东等人的车已经到了香山大门口，可是刘进忠的开道车已经开进来了，检查工作还没有结束。按照以往的习惯，中央首长每到一处，车一到就得进屋休息。李克农焦急万分，他让警卫团长开着吉普车去迎接毛泽东一行。毛泽东等人进了香山大门，车又拐了一个大弯，沿着一条小道往山上爬。这是一条新修的路，中央首长坐的那种车爬起来很吃力，车轱辘在地上直打滑。毛泽东转过身来看了看司机，
1: 上不去算喽，我们下车走一段吧。
2: 好，主席，您往前走几步，我空车爬上去，到了平地儿您再坐。
0: 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往前走了一会儿，来接他们的吉普车就到了。警卫人员让毛泽东等人换了车。毛泽东指了指车问周恩来，
1: 恩来啊，不是已经到了吗？为什么还要换车啊？
3: 主席啊，还有一段路啊，只有这越野车才能爬得上去啊。
0: 毛泽东没有再问什么就上了车，车继续往山上爬。一会儿的功夫，车就到了双清别墅的门口。
1: 哦，这可是一个好地方啊。
0: 这时警卫团长慌忙跑到严长林的跟前，小声报告了刚才发生的异常情况，并且说清理工作还没有结束，让中央首长暂时不要进自己的房子。一听这话，严长林有点害怕了。周恩来是个相当心细的人，他已经看出了情况，便走过来询问。严长林如实做了报告。听了严长林的报告，周恩来显得很从容。
3: 我同意你的建议啊，再给你们一个小时，要认真的检查，一定不要再出问题了。
0: 警卫团长转身跑步走了。此时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首长还不知道双清别墅院内发生的异常情况，这种事儿的真相当然不能直接说出来。周恩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周恩来了解到香山双清别墅内发生的异常情况之后，觉得这种事儿不能直接告诉主席，怕引起主席情绪上的波动，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6: 主席啊，我们都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见过北平的月亮了，今天晚上啊，月光这样的美，我们为何不让大家踏月散步，先放松一下身体呢？
5: 毛泽东也许没有明白周恩来说这番话的真实含义，他只是觉得李克农还没有露面，就挥了挥手：“
7: 同志们，恩来舍不得今晚的月光，提议我赏月，你们说怎么样啊？我同意啊。”
5: 毛泽东边说边笑，其他的人也跟着毛泽东来到了小树林散步赏月。虽说林子里有点冷，但毛泽东等人的弹性越来越浓。周恩来抬起手看看表，已经过去40多分钟了，他估计李克农那边快搞好了。过了一会儿，那个叫史威林的警卫团长跑到了周恩来的身边：“
8: 周副主席，检查工作已经结束，请中央首长到屋里休息。”“

0: 发现了什么没有啊？
1: 没有，一切正常。
0: 好啊。
2: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警卫团的同志领着中央首长进了各自的房间去休息了。毛泽东被安排在了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住在双清别墅北侧的来清轩。李克农特意与刘进忠赶到了周恩来的住处汇报工作。周恩来对李克农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但同时也指出了不足，李克农有点惴惴不安。
3: 周副主席，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不细致，请中央首长批评。
0: 克农啊，不要紧啊，我们是第一次进村，经验不足嘛。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安全住进了香山，你们已经成功了。
2: 但是周恩来对刘进忠的工作很不满意，他派人找来了刘进忠。
0: 进忠啊，你为什么把主席的方战车能打发走呢？
3: 周副主席，当时袁泽向我请假时，我以为天这么晚了，路上不是很安全，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不会去香山，可能留在颐和园过夜。
0: 你这个刘进忠啊，真大胆呐、啊！这么大的事情不请示就擅自做主，万一出了问题由谁来负责呢？
3: 周副主席，是我的错，请处分我吧。
0: 像这种事情啊，我希望以后不能再有了。
2: 谈话的气氛稍微有点了缓和，这时王范又走了进来。周恩来一看到王范，火气又上来了。王范是个老实人，但办事总是欠考虑。这天上午在火车站，周恩来没有见到他，受了一次批。可是就在带中央首长进香山的路上，他又引起了周恩来的不满。原来坐在第一辆车上带路的王范，一路让司机把车开得飞快，尘土飞扬，弄得后面中央首长的车很难追上，追不上也得追。可是路况又不好，车颠得很厉害，周恩来当时就非常不满。
0: 前面带路的是谁啊？
3: 报告，是王范。
2: 这会儿周恩来一见到王范，劈头就问：
0: 你这个王范啊，你在干什么啊？
3: 嗯，周副主席，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你为何一路跑得那样飞快啊？
3: 哦，周副主席，我是担心前面有炸弹，让司机跑快点，把我炸死，你们后面的人就安全了。
0: 你这个人呐，跑得那么快，我们又不认识路，只好紧追啊，万一翻了车，这该怎么办啊？
3: 周副主席，我还真没有想到，我有错，请首长批评。
2: 一共三个前来汇报工作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挨了批。周恩来没有说让他们走，他们都默默地坐在那里不动。李克农低头吸着烟，王范也不敢再抬起头来。这时周恩来站起身来：
0: 好了，你们都回去吧，这次都很辛苦啊。
2: 李克农跟着也站了起来，他看着周恩来：
3: 周副主席，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你担心了。
0: 不要紧啊，我今天的脾气也不好啊，也要请大家原谅啊。
2: 这时王范赶紧跟着站了起来：
3: 周副主席，你批得对。
2: 周恩来走过来拍了拍王范那浑圆的肩膀，笑了：
0: 下一次啊，一定要注意，要把工作做好啊。
2: 李克农等三个人听到周恩来的话，同时立正回答：
3: 请周副主席放心，今后我们一定做好工作。
2: 香山这个案子查了几天还是没有破获，李克农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中央首长进驻香山是秘密进行的，外界并不知道。人们从报上看到毛泽东一行已到了北平，但是究竟住在何处并不清楚。直到几年之后全国解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

0: 据抓获的一名特务交代，当年在香山投放炸弹的人就是慈善院的那个老尼姑，他原是国民党军统潜伏的特务，负有暗杀毛泽东的任务，只是因为当时香山的警卫森严，他始终没有得手。自从毛泽东进驻香山后，李克农特意调了一个团的兵力保护这里，外人根本接近不了这块地方。那时毛泽东处理的事情特别多，有时也从室内走出来到院外的树林散散步。有一次他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1: 这个院子好啊，比我们在西拜普的那个院子漂亮多喽。
0: 其实警卫人员知道，西柏坡的那个院子只不过是一个干净的农家小院，没有什么景致，和这里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就拿主席下榻的双清别墅来讲，有着一长排坐北朝南的平房，阳光充足，空气清新，还有办公室、卫生间、卧室，并且还有专门的会客室。毛泽东在延安住窑洞，在西柏坡住农舍，条件都很艰苦，所以当时毛泽东对双清别墅这个地方已经很满足了，尽管他的条件也还很差。转眼间到了1949年9月，随着形势的好转，中央开始在中南海办公，中央机关的不少首长都陆续搬出了香山，住进了中南海。可毛泽东却对香山情有独钟，迟迟未搬。他白天在城里处理完事务，晚上又上香山休息，直到后来他才住进了中南海。关于毛泽东是否再上过香山，没有人知道。据汪东兴回忆，文革时期双清别墅没有人看管，房屋日渐破旧，他考虑这是毛主席当年住过的地方，应该保护好供后人参观，于是由汪东兴做主，让战士将这里的一排破房拆了，准备按原来的样子重建。当他去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对此却并不感兴趣。
1: 东兴啊，现在还修它干什么啊？把钱用在别的建设上吧。
0: 主席，我们已经派人拆了。
1: 拆了干什么啊？
0: 它快要倒了。
1: 哦，是这样啊，拆了就拆了吧。
0: 可是我们准备把它再建起来。
1: 嗯，不要再建了，这样不好。我毛泽东住过的地方重建一下又不去住了，在党内影响不好。
0: 从此双清别墅就从香山消失了。
2: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香山已成为中外游人参观的景点。北京市政府考虑到双清别墅没有了，人们看不到当年毛泽东在那里留下的珍贵足迹，终究是一件憾事。因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曾发出过向全国进军的号令，也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指挥过渡江战役、解放西北的几个战役等等，所以就又重建了双清别墅。现在人们看到的双清别墅是后来重建的，据说一切格局都是仿照1949年的样子搞的。当你来到这里，望着悬挂在墙上的图片时，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人们完全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扭转乾坤的伟人风采。
3: 毛泽东对香山双清别墅情有独钟，国民党特务纠集起义部队偷袭香山，香山事件的内幕到底是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自从党中央毛泽东住进香山以后，这里没有再发生过什么意外。

0: 原先担心敌机有可能偷袭也没有发生过，但是负责保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却从未放松过警惕。中共中央初到香山是绝对保密的，对外叫劳动大学。后来老百姓发现这所学校戒备森严，而且出入的人大都坐着车，慢慢也就猜出几分来了。那些国民党特务和傅作义部的散兵游勇嗅觉也很灵敏，他们得知中央和毛泽东住在香山后，就叫嚣着要打进去干掉中央首长。这些情况李克能当然很清楚，他一面调动有限的兵力加强香山外围的保卫工作，一面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育他们不能掉以轻心。当时的队伍中有不少是傅作义的旧部改编的，其中的成分很复杂。李克农在私下里对骨干分子们教育说，你们要多长一点心眼，对那些立场不坚定的起义或收编人员要盯得紧一点。可是一个月后却发生了香山事件。
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驻守在香山的警卫部队突然接到有一部分国民党残部要袭击香山的情报，人们顿时紧张了起来。几个月之前，傅作义在接受起义和谈时曾经提出要求，要保留一个警卫团，经过周恩来批准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个团驻守在翠微路附近，当时很混乱，其中许多军官仍然有反动的思想，迫于解放军的威力，他们一时没有轻举妄动。可是就在这一天，当他们得知党中央毛泽东等人要驻进香山时，并且警卫力量不是很强，便动了攻进香山的念头。
0: 当时士兵们正在营院操练，有两个营长发现团长不在场，就嘀咕了一会儿。一个身材矮胖的营长将队伍集合了起来，他站在一个高台上猖狂地说着，
2: 弟兄们，我们的副司令是被共党逼上梁山接受和谈的，事出无奈，和平是假的。副司令的意思是寻找机会反戈一击，现在机会来了。据我们知道啊，共产党的中央总部和毛泽东就住在香山，那里的守兵不多，我们现在就打到香山去。
0: 于是士兵们开始议论起来，那个高个子营长又挥动着手里的枪高叫着，
2: 我说弟兄们，有种的跟我上，打到香山去，摧垮共党的总部，干掉朱毛，拎着他们的脑袋投奔南京领赏，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0: 士兵们开始骚乱了，那两个营长和几个连长正在策划进攻香山的方案，所有人都拉到了操场上，眼看着一场流血事件即将发生。就在这个时候，李克农接到了便衣队的报告，情况万分紧急，他立即抓起电话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同时又告诉香山警卫部队的负责人。香山的部队动起来了，周恩来深感事态严重，香山的兵力只能防守不能随意调动，怎么办？周恩来在室内走了一个来回，然后给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打去了电话。
3: 喂，我是周恩来啊，是荣臻同志吗？
4: 我是。
3: 据报啊，现在驻守在翠微路的傅作义的那个警卫团已经发生了兵变，阴谋啊袭击香山我中央驻地，现命令你立即调集部队火速进行阻拦。
4: 请中央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0: 放下了电话之后，久经沙场的聂荣臻出了一身冷汗，他觉得这事儿太突然太意外了。他马上让参谋人员拿来了北平地图，

0: 做点宣传工作再看看。
1: 已经被包围的傅作义旧部这时慌了手脚，只见唐永健举起了一个话筒高喊着，士兵们听到喊话之后一下子动摇了，本来这些兵对进攻香山就信心不足，于是有不少人马上就放下了武器走了出来。一场流血事件终于避免了，解放军很快就开进去缴了他们的武器。此时香山那边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后来当他们得知此事已和平解决后，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虽说事态平息了，但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警卫人员并没有放松警惕，几道重加的岗哨并没有撤下来。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起床后在院内散步的时候，他笑着来到了卫兵的面前。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为了我一夜没有睡觉啊，还是下岗休息去吧。
3: 保卫主席是我们的职责。
1: 毛泽东又回过头来对严昌林打了个招呼。
2: 我说严昌林同志啊，你落实一下，让这几个战士休息一下吧，不要弄得那么紧张嘛。
1: 于是在严长林的安排下，忙了一夜的卫兵才悄悄地撤了下去。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5: 国家是我的天职，
6: 打完这场仗，
5: 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中共中央到了北平，这一消息传到南京后，李宗仁坐不住了。国内局势变化很快，眼看着大半壁江山已落在了中国共产党手中。此时李宗仁才深感逼蒋下野后，自己要收拾这个残局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中国共产党和谈。李宗仁知道，蒋介石在台上时制定的与共产党和谈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共产党明确表态，蒋介石的和谈条件不能接受。所谓的先停战再和谈的策略，是为了保存残余势力，取得一点喘息的机会，然后再卷土重来。当然，李宗仁更清楚共产党和谈的条件。早在1949年1月14号，毛泽东就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谈声明具有很大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平等的，而是要继续战争。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以我们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和谈条件共有八项：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八项和谈条件，当时在国内影响很大，许多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中的部分元老，也赞同这个条件。蒋介石

0: 退回老家奉化去了，但他并没有将大权完全交给李宗仁。李宗仁一上台就摆出了和谈的架势，正式就任代总统的第二天，他就发表声明说，中共方面所提条件，政府愿开始和谈。于是他就着手准备和谈的事。中共中央进驻香山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3月26号，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1: 李宗仁上台喽，似乎有和谈的意向吗？我们也该考虑喽。主席啊，无论是否成功，我们都要谈啊，要让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共产党是愿意和平的。
2: 嗯，恩来啊，你讲得对，咱们开会决定和谈的事情，李宗仁谈我的口气喽，就让他派人来吧，我说过的话应该三收的。主席啊，将有一个秘密任务要从南面来了，他是代表李宗仁的。
1: 哦，是何人呐？
2: 主席认识啊，他叫刘宗荣。
1: 哦，好啊，老朋友来喽。
0: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制定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四项决定。一，谈判时间定在4月1号。二，和谈地点定在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举行会谈。按照1月14号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8项条件为双方谈判基础。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8项条件所需的必须材料举行会谈。1949年3月，白崇禧的秘书、李宗仁的高级参议刘仲荣复命前往北平与中共接洽。在当时，选谁去北平，李宗仁有点举棋不定。白崇禧对他说，
3: 德公，事到如今，依我看还是派一个可靠的人去为好。
4: 依你之见，何人合适啊？
3: 刘仲荣。
4: 听说你身边的这个人是共产党，真的吗？
3: 不可能啊，他怎么能是共产党？请放心吧，他跟我几十年，这一点我是最清楚的。
4: 不是就好啊，有人曾在蒋那里告状呢。
3: 哼哼，那是别有用心。
4: 刘仲荣办事是可靠的。
3: 是的，他既是我们的亲信，又在共产党那里有一些好朋友。在当前的形势下，派他北上，我觉得是最理想的。
4: 那就这么定了，就由你安排让他北上吧。
3: 好的。
0: 白崇禧虽然支持李宗仁和谈，但他仍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对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有看法。他认为太苛刻了。他曾和李宗仁交换过意见，可是李宗仁的态度不是很明朗，只说先谈谈看吧。白崇禧临走的时候又问李宗仁，
3: 刘仲荣北上，除了负责与中共联络和谈外，你还有什么要交代？
4: 你转告他，让他对中共的人说，和谈的8项条件我们原则上可以考虑，但关于战犯问题还是留在新政府成立后再说吧。
3: 是。
0: 白崇禧回到汉口，刘仲荣已从上海赶了回来。
5: 我这次去上海有收获，已经与中共的人联络上了。
3: 哦，他们是什么意思？
5: 毛泽东有请你和德公一起北上面谈的意思。
0: 白崇禧对此

0: 并不感兴趣，他也不可能与李宗仁去北平与中共和谈。
1: 现在局势不稳，战争还在继续，我们与中共还是敌对关系，我怎么能与德公去北平呢？
0: 那我何时动身呢？
1: 我离开南京时与德公商量了，此事越快越好，我建议你明天就动身。现在国共双方都愿意合作解决争端，都不愿意打仗，和平谈判是大势所趋了。你这次是代表我们桂系秘密去的，不要与其他谈判人员接触。
0: 那我和中共去联系，不知德公有何吩咐？
1: 德公的意思是基本同意中共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但是关于战犯一事还要具体商量。
0: 此事不太好办，我曾与中共人员接触过，据说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这次我去，不知你有何打算？
1: 我是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江，今后应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国军的主力虽然有很大损失，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数十万的陆军，这是我们的资本。如果中共军队要强行过江，我想他们会吃亏的。我认为既然他们愿意和谈，那就应该不要过江。如果过了江，战争打起来就成了一个烂摊子，那就不好再谈了。你见到毛泽东先生后，应该讲清我们的意思，让他知道利害的关系，最好是政治和军事都不要过江。
0: 白崇禧说完这些话，刘仲荣站起来准备朝外面走，只见白崇禧又挥了挥手：
1: 仲荣，我这里有一封信，请你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0: 请放心，我一定照办。
1: 仲荣，你跟我十几年了，你是我们的外交能手，我相信你这一次一定不负使命，会为我们打算。我已经打电话给张震主席，你先到信阳，他会派人将你送过前线，进入中共的控制区。
2: 国民党的桂系不希望解放军过江，在毛泽东身边出现了神秘人物刘仲荣。针对划江而治的提法，毛泽东如何表态？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刘仲荣走了，白崇禧望着他的背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缕阳光斜射在他的脸上，看上去忧心忡忡。刘仲荣到信阳后，在河南省主席张震的安排下，终于进入了解放区。两天后，他来到了北平。齐晔明代表周恩来在前门车站迎接刘仲荣。当天下午，刘仲荣就见到了周恩来，并将白崇禧的亲笔信交给了周恩来。
3: 仲荣啊，咱们又见面了，你一路辛苦喽，先休息一下嘛。晚上啊，我再带你去香山见毛泽东好吗？
0: 听从您的安排。到了晚上，周恩来派专车将刘仲荣接到了香山。刘仲荣走进香山，他的心情格外激动。他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双清别墅时，毛泽东也在门口迎候着。他身穿着一件灰色棉衣，上面有几块十分引人注目的补丁。刘仲荣觉得毛泽东有点发疯。

0: 了，身体明显比以前胖了。毛泽东往下走了一个台阶，握住了刘仲荣的手。
1: 老乡哦，我们又见面喽。可惜啊，如果你早来两三天，就赶上参加我们的入城仪式喽。
0: 主席，我是应该早来的，但是路不好走，沿途要穿过火线，火车停停开开，耽误了不少功夫。
1: 哦，你辛苦喽。我们刚从西柏坡搬进北平，你又穿过前线来看我，精神可嘉啊！我们是有缘分的呀。
0: 哈哈，谁让我们是老乡呢？我是托了主席的福。
1: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见到你呀，格外的高兴嘞。
0: 这时，一名警卫人员端着一盘水果走了进来。毛泽东给刘仲荣递了一支烟，他自己也点上一根，接着猛吸了两口。
1: 仲荣哦，我们没有什么福，我们从延安到北平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直到今天才取得了胜利。你知道我们是靠的什么啊？
0: 这个我想你们是靠人民的支持。
1: 哈哈哈，你只说对了一半，我们还是靠能克服困难，能掐千辛万苦，今天才进了城。
0: 你们进城好，革命成功了吗？
1: 可以这样讲吧，但是我也多次给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学李自成，如果那样，革命就会短命啊。
0: 还是主席伟大。
1: 不是我伟大，而是人民伟大，我们的军队伟大。
0: 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是无法与你们相比的。
1: 哦，我们是老乡喽。仲荣，
0: 听到这话，刘仲荣有点激动。他在白崇禧身边已经十几年了，在这期间，他与共产党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国民党内部有人指控他是共产党，但始终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他的身份的确是特殊的，他在苏联留过学，回国后就与共产党人广交朋友，善于交际，是奔走于国共两党高层人物中间的活跃分子。后来他投到白崇禧的门下做事，他与李宗仁的第一次见面大约是1934年前后。有一次他在一个要人的引荐下会见李宗仁时，他主动说，久仰李将军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将军是一个爱国的人，我在共产党那边有一些朋友，今后如果用得着，你不好亲自出面，我愿意为你奔走。
1: 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0: 请将军放心，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我在苏联留学时还坐过共产党的牢。李宗仁还是对他有点怀疑，带刘仲荣来的那个叫王公度的人忙替他解释。
1: 仲荣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在校时啊，很有交际才能，人缘也好，在国民党学生和共产党学生中很受爱戴，还当过学生会的主席呢。
0: 听到这话，李宗仁才不再去细问刘仲荣的身份了。在这次会面后，刘仲荣给李宗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他就喜欢上了这个锋芒毕露的年轻才子。后来李宗仁还派刘仲荣到陕西替桂系与张学良和杨虎城联络感情。
1: 西安事变爆发后，刘仲荣作为李宗仁的特使又秘密访问了延安，这是他第一次与中共最高领导人接触。他见到毛泽东后很是激动。
0: 我

0: 早就想来这里看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1: 哦，我们随时都欢迎你来。
0: 感谢主席对我的信任。
1: 嗯，听你讲话的口音好像与我是同乡啊。
0: 是的，主席，我是益阳人。
1: 哦，是吗？那个地方我熟悉啊，离我们湘潭不远，这真是异地与老乡喽。
0: 随后毛泽东请刘仲荣抽烟，刘仲荣也不客气，接上就抽。因为是同一个乡音，所以两人的谈话显得很随意。
1: 如果不是发生西安事变，你不来西安，恐怕咱们是见不着面嘞。听恩来讲啊，你是代表桂系来的，我们欢迎啊。我们跟禅当是愿意光交朋友的。
0: 主席，李宗仁白崇禧让我代问你好。
1: 哦，我与他们也是老朋友喽，谢谢他们了。我曾经给李白去过信，希望我们联合起来跟腾抗日，我们是愿意与广西方面合作的。
0: 我一定将您的意见转达给他们。两个人又以西安事变为话题谈论了下去，接着毛泽东又询问起他的经历。当刘仲荣说他是莫斯科中大的第一期学员时，毛泽东笑了。
1: 你可真是到过列宁的故乡哦。你与吴秀全是同学？
0: 不仅是同学，还是同班。我这次来就是他接待的。毛泽东将刘仲荣留在自己的小屋吃了一顿便饭。刘仲荣对毛泽东特意准备的辣椒很喜欢，可以说湖南人爱吃辣椒的特点在他们两人之间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毛泽东是不愿饮酒的，但是这一天他却拿出了一瓶葡萄酒来招待这个身份特殊的老乡。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张治中从李宗仁的公馆出来后，又去找他的好朋友国民党元老张群和吴忠信等几个人商量。张群的态度很明朗，
6: 现在时局很微妙了，你的这个建议我是完全同意的。蒋先生现在能出国，于国于民于他本人都是有利的。
5: 吴忠信马上表示赞成张群的意见，这是个好主意，不过老头子的脾气不好，也许他不会接受，一般人去劝说他会生气的。
6: 所以啊，我才请你们二位与我一起去西口来劝老头子。你们二位与他私交很深，又是党国的元老，他不好为难你们的。
5: 张群当时就表现得有些为难。
6: 我本来应该与你们一道同去，可是啊，近日身体不好，就不能奉陪了。
5: 而吴忠信则当场表态，愿意与张治中一同前往。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在李宗仁的安排下坐飞机动了身。1949年3月3号，张治中一行到达宁波。蒋介石得知消息后，还派蒋经国到机场去迎接。随后他们就转乘小车到达了西口。在蒋经国的带领下，张治中和吴忠信先到西口蒋的老宅，对蒋的先祖行礼。听说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凡是到这里的官员都要先向蒋介石的老祖宗牌位三鞠躬。蒋介石并没有住在家里，而是住在位于西口镇西

0: 西北部的雪窦山上，这个地方是西口的风景区，山峰叠翠，风光秀丽，古寺香烟袅袅，泉水叮咚。蒋介石的别墅就坐落在这山顶上。张治中和吴忠信登上雪窦山时，身穿着黑色长袍的蒋介石站在大门口迎接他们。蒋介石脸上没有笑容，他迈着碎步往下走了一个台阶，与张治中和吴忠信握了握手。
1: 感谢你们来看我。
0: 哦，总裁进来可好？
1: 吴冠一生轻嘛。
0: 张治中和吴忠信走进了蒋介石的会客室，互相之间刚刚寒暄了几句，张治中就准备说些别的。没有想到蒋介石却突然脸色大变，看着他们二人从桌上抓起了一份报纸。
1: 你们的来意是要请我出国的洋食品，昨天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
0: 张治中看了一眼报纸，这才明白，原来中外报纸都登出了消息，说是据某方可靠消息，国民党中劝蒋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已去往西口。吴忠信看了一眼张治中，张治中没有说话，室内的气氛顿时冷了下去。
1: 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但是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的居住，更何况这是在我的家里。
0: 蒋介石一说这话，张治中和吴忠信两个人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改谈别的事情。张治中觉着，既然来了，只能先住下慢慢谈。蒋介石住在雪窦寺不走，张治中和吴忠信也只好跟他住了下来。五天之后，他们又和蒋介石一起下山回到了西口，又住了三天，早晚起居都在一起。这几天蒋介石表现得确实有居士风度，常和张治中和吴忠信一起逛山水，八天里可谓无所不谈，要谈的问题差不多都谈过了。张治中和吴忠信在西口一共住了八天，在这八天，他们两个曾用种种委婉的言辞来和蒋介石谈话，培养感情。后来蒋的态度果然缓和多了，临别的时候还送他们下山到西口，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了飞机。
2: 张治中和吴忠信回到南京，第一件事便是和顾祝同、白崇禧带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到杭州，劝何应钦出来帮助李宗仁和谈。何应钦犹豫了几天以后，终于答应了。他到南京后，对张治中郑重其事地说：“
0: 你一定要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
2: 本来西口之行已使张治中失去了和谈的信心，可是何应钦提出了这个要求，加之李宗仁极力留他，张治中只好同意。何应钦当了行政院长，3月12号正式宣布就任。
0: 接下来何应钦就着手组阁，第一件事是和谈，其次是财政，特别是物价，再就是外交。为了打开中苏僵局，张治中建议请邵力子出任外长，可是邵力子却不愿意。实在没有办法了，张治中又向何应钦建议由当时的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出任。内阁名单发表后，人们议论纷纷，当时各种不同的论调纷至沓来。其实张治中与傅秉常只有一面之交，他之所以提这个建议，完全是着眼于当时的外交状况。

0: 可是后来国民党党内的顽固派却极力反对，傅秉常也就不敢就任了。
1: 中共中央正式发表和谈公告以后，希望蓝清政府尽快北上和谈。当时人们听到这一个消息以后都很高兴，希望和谈能够成功。于是李宗仁就授意张治中做和谈的准备工作。关于如何与中共进行和谈，南京政府曾连续开了四次会，由何应钦主持。出席的除代表邵力子、张世钊、李征以外，还有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祖、黄绍谷等一些人。经过这几次研究以后，最后决定：一，为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在南京开会。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同组织指导委员会。三，和谈不另定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做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最后把这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附案，作为北平商谈的依据。
0: 这个原则性限度的附案一共包括了九项，它只是国民党代表团与中共和谈的预定附案，他们决定不提交书面，仅仅是他们可能让步的原则性限度内容。何应钦对张治中等人解释说，你们在和谈时应按照这几点内容逐条争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让步。如果中共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决定。何应钦亲自找到张治中进行了解释。文白啊，你们在和谈时应按照这几点内容逐条争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让步。如果中共的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要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决定。
1: 那么除此之外别的因素我们应该怎样考虑呢？
0: 国防部提出关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的要求是不能放弃的。可能在座的有人还不太清楚这个最低要求吧，那我就再重申一下。这个时候人们不再发表意见，都在聆听何应钦重复国防部提出的关于国共停战协定的七点要求。
2: 蒋介石玩弄伎俩，顽固派与和谈派展开较量，国民党和谈代表受冷落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经过李宗仁同意，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定于4月1日动身前往北平。就在这个时候，首席代表张治中却提议动身前要去一趟西口。李宗仁对他的提议没有反对，他只是说，你如果认为有必要就去吧。
1: 坐在张治中身边的屈武是反对张治中见蒋介石的。
0: 依我看，文白先生再去西口就有点多余了。
1: 屈武先生，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再去一趟。我的用意啊也很简单，现在蒋先生虽说回了老家，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还在他的手里掌握着，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和谈达成了协议也没有用。眼下京沪的顽固分子气焰嚣张，常对我有不利的谣言，西口之行我以为对他们有一种威慑的作用， 再说，蒋先生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嘛。在党的体系上，代表们除了张世钊以外，都是党员。我觉得应该有向蒋先生请示的必要。另外，从礼节上讲，我觉得也有去看蒋先生的必要。
0: 听了这话，李宗仁很不高兴。去不去看蒋先生是你个人的事，但你不能耽误北上的时间。当时李宗仁对张治中的这种行动虽然不怎么同意，但张治中还是去了西口。张治中于29号飞到西口，而吴忠信是提前到达的。此时的西口已经非常热闹了，张治中明显地感到这里的空气和上一次有所不同，有不少要员在这里，有些公开露了面，有些没有露面。张治中一见到蒋介石，就把此次北上和谈的事儿汇报了一遍。蒋介石似乎对这些并不是很关心，他看完了张治中带来的那个和谈复案稿后，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3: 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见。
0: 总裁，还有什么指示吗？
3: 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0: 感谢总裁的关心。陪同张治中前来的屈武站起身来，到外面和其他人闲谈了起来。张治中和吴忠信又问起了蒋介石对和谈的看法，双方交换了一会儿意见。最后，蒋介石对大家说：
3: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心愿，我是打算坐在家乡的，再不过问外面的事情了。
0: 总裁这话对和谈是有很大帮助的，这确实是英明之举，这样可以消除党内分裂。不知道此事是否可以披露于报端？
3: 这个嘛，可由你来斟酌。
0: 第二天，张治中就和吴忠信、屈武返回了南京。张治中觉着这次有所收获，他认为起码是摸清了蒋介石的底数。可是屈武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蒋介石的话不可以轻信。他在回程的飞机上对张治中说：我们不能太乐观了。
4: 这为什么呢？蒋先生的态度不是很明确了吗？
0: 你还是有点天真呐、啊。现在他身边的那些顽固派是反对我们与中共和谈的，有人就亲口对我说过，这个时候张先生还这么热心和谈，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他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谈，共产党愿意和谈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4: 他们怎么不敢当面说？这没有什么好怕的。
0: 回到南京之后，张治中马上把在西口时蒋的表示写成了新闻稿发表了出去。第二天又在立法院当着许多委员的面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当时就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南京政府代表团是于4月1号上午起飞的，他们搭乘的是中央航空公司特别准备的空中行宫号专机。代表团成员除了有张治中、邵力子、张世钊、黄绍竑、刘斐、李征之外，还有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秘书长卢玉文以及秘书和驿电员等，一共20多人。登上飞机的时候，张治中的心情是无比的激动。前去送行的人也有很多，李宗仁和何应钦也亲自赶来了。另外，立法院还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都来为他们送行。当时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是热闹非凡，政府的

0: 教团成员的面前。
1: 你们此行重任在肩，将会付出很大的辛苦，党国的存亡就看你们的了。我希望通过诸位的力争，能给我们迎来一个化江而治的政治局面。李宗仁的话引起了人群中一阵热烈的掌声。李宗仁讲话过后，张治中也即席发表了讲话。
2: 我们此行一定会尽心尽力为党国争取一个和平局面，但是就目前的形势来说，也不能太乐观了。其实大家都清楚，现在共产党的实力今非昔比，我们是败兵求和，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如果再与共产党平分秋色的话，那是谈何容易呀！中共所提八项和谈条件是苛刻的，但是我想请大家放心，无论和谈是否成功，我们都要北上，与共产党再打一次交道。
1: 尽管张治中的即兴讲话有点苍凉之感，但人们仍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这些抱希望的要员中，除了少数人外，许多人还是真心希望和平的。飞机起飞了，穿过淡淡的薄雾朝高空飞去。张治中的心情也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可以想象，他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虽说蒋介石曾表示不再干预政府的事儿了，可是，根据他近日在南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并不是讲的真心话。他知道，此次北上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很小。飞机在云层中盘旋着，和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们一路上说说笑笑，都比较轻松。只有张治中一个人沉默寡言，他用手托着那个不算丰满的腮帮子，凝视着蓝天白云，似乎很沉重。几个小时之后，飞机到达了北平上空。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4: 马向阳，到！赵长生，到！王铁柱，到！李青山，到！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几个小时之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到达了北平的上空。这里的天气与南京相比真是晴空万里，看不到一缕雾，虽说有云，也是淡淡的那种，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这时邵力子回过头来看着张治中，文白，你说中共方面谁会来接我们呢？张治中笑了笑没有回答。屈武接过了邵力子的话，
5: 依我看起码是叶剑英将军。
4: 不会嘛，我们从南京出发时，李代总统与何院长都来送行了，这个消息共产党是知道的，他们欢迎我们的规格不会太低吧。听到这话，张治中笑了。
5: 也许周恩来先生会来接我们。
4: 屈武马上接过了张治中的话。
6: 有可能，记得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啊，文白将军两次去延安接送毛泽东，这次呢，周恩来到机场接我们是情理之中的事啊。他是首席代表，文白啊也是首席代表吗？
4: 听到这些，张治中不再说话了。这个时候，专机已经在北平的上空盘旋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香山毛泽东的住所双清别墅，正在开会研究怎样接待这些人的问题。本来南京代表团来，也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并且很有政治意义的大事，应该将欢迎的规格定得高一些，让国民党看看共产党的诚意。可是张治中在离开南京时却又到西口去见蒋介石，此事传到了北平，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很生气，他们认为张治中的这种行为说明蒋介石仍在暗中控制着国民党政府的大权，也无形中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这对和谈很不利。毛泽东说，我们是真诚欢迎他们来和谈的，可是张治中却对已经退位的蒋先生这么亲近，这种态度很不好，我们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还是恩来安排人到西苑机场去接一下吧。

0: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然不会亲自去接张治中一行了。
1: 南京代表团的专机终于降落在西苑机场，张治中首先从舷梯上下来，望着来欢迎的十几个人，心里很不愉快。他认为无论如何，从个人私交上来讲，周恩来也应该到机场来接他们，可是他却没有来。前来迎接的人都身着军装，面孔很陌生，经过介绍才知道叶剑英也没有到场。这其中的主要官员有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彦明、北平市市长徐冰、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张治中认为接待规格太低了，其他人也有相同的感觉，相互介绍了一遍便是沉默，双方都没有人主动来说话。然而此时机场的保安人员却例行公事检查代表团随身携带的行李，张治中就更加不高兴了。最后在徐冰的陪同下，他们住进了事先安排好的六国饭店。饭店大厅走廊的墙壁上悬挂着醒目的标语，内容是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国民党代表团看到这个标语后心情都很沉重，感到这里的气氛并不是很好。张治中与中共代表团的成员说了几句客套的话，就进房间休息去了。
0: 天渐渐黑了，张治中和代表团成员正在开会，突然有人来打招呼，说晚上周恩来要来看他们。邵力子笑着说，你看，我说周恩来一定会来的，也许他白天太忙了，才没到机场迎接咱们。直到这时，大家的心情才有了些好转。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到了，陪同他前来的还有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聂荣臻等人。周恩来与张治中握完手坐下之后，眼睛一直盯着张治中。
2: 文白啊，你为乎要在离开南京的时候到西口去见蒋先生呢？
0: 这种突然的提问一下子使南京来的人感到非常的意外。张治中犹豫了一下，还是做了解释。
3: 蒋先生虽然下野了，但是他还是我们国民党的总裁，他的态度我们代表团是不能不考虑的呀。
0: 周恩来听了这话非常生气的一挥手，
2: 好了，不要再做解释了，你去看蒋先生啊，外界做了公开的报道，我们知道以后啊很不乐意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0: 还没等张治中回答，周恩来就又加重了他严肃的语气。
2: 你这样做啊，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提高他的威望嘛，起到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这也充分地说明了蒋介石的下野完全是假的嘛。而实际上他还是在幕后操纵着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大权，和谈也完全是受他控制的嘛。
0: 双方一下子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张治中看到周恩来的气儿有点消了，这才做了解释。
3: 离开南京之前，我不能不去一趟西口，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也不是李宗仁先生让我去的，蒋介石也没有叫我去。那么为什么去呢？你们也许还不太清楚，虽然蒋先生现在已经下野了，但是实权仍然掌握在他的手里。毛先生所提的八项和谈条件，蒋先生究竟同意到何种程度，我得去摸摸底呀。另外，近日外界对我参加和谈传说很多，我去西口回来发表个书面新闻，对这些人啊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这样也可以排除制造和

0: 谈的障碍啊。
1: 这个时候其他人已经没法说话了，而周恩来还是很不高兴。
2: 不管你怎么讲，我们认为这只能说明蒋介石在操纵着政府，说明你们不是真和平啊。这种由蒋介石在背后导演的假和平，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1: 张治中的这次行动给代表初次商谈的情绪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可是他却仍然坚持他自己的观点。
0: 我去看蒋先生，这完全是我们党内的事，周先生这么说也有点严重了吧。
1: 没想到周恩来却一下子提高了他的嗓音，
2: 你们究竟是代表谁来和我们和谈的？
0: 当然我们是受李宗仁代总统的委托，代表南京政府与你们和谈了，我们要的也是真和平啊。
2: 总之啊，我们认为如果在蒋介石的操纵下进行和谈，真和平就很难实现了。你们也许知道了，今天啊就在南京发生了留学事件，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
3: 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南京政府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何罪之有啊？李先生不是已经答应愿以八项条件为和谈的基础吗？为何还是动用军警去镇压学生运动，造成多人流血，实在是难圆其说嘛。文白先生率的代表团来与我们谈判，我们是欢迎的，可是南京惨案又作何解释呢？我们不能不怀疑你们的诚意了。
1: 关于南京发生的惨案，张治中当然是知道的，但在这种场合下遇上了周恩来这样的谈判对手，他还能说什么呢？谈话又陷入了僵局。邵力子看到张治中低头不语，就望着周恩来说，听到这事我们也是很痛心的，据说是南京守城司令张耀武所为，我们的确不太清楚事实的真相。
2: 这个张耀武啊，听说啊是蒋先生的亲信，他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
1: 这时张治中忙接过了周恩来的话，
0: 哦，实在对不起，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们几个人也是很生气的，请周先生容我与南京联系一下，查明真相再说好吗？
1: 邵力子也急忙出来打圆场，请放心，我们一定打电话与南京联系。
2: 我们认为啊，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来与我们和谈，并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八项条件，就应该有低限度的诚意才对，应该尽快地处理南京事件，要严惩凶手。
0: 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给南京。
1: 这时叶剑英站出来发言了，
0: 和谈尚未开始，南京就发生这种惨案，真是令人心痛啊。
1: 这时张治中才发现周恩来的心情有所好转了。
0: 周先生，我们的和谈您看何时开始呀？
2: 我们曾经通知你们，让你们来之前啊要准备好一些和谈的材料，不知道带来没有啊。
1: 离开南京的时候，虽然李宗仁搞了一个副案，但这只是属于他们内部掌握的，并没有准备书面提出来。张治中还是想先摸摸中共方面的底。
0: 我们没有什么方案，想听一下你们的方案再说。
1: 聂荣臻一下子坐不住了，既然你们来谈判，怎么能没有具体的议案呢？
0: 行政院是开过会的，以你们的八条为基础，当时意见不是很统一，但是我们会提出一个议案的。
1: 此时周恩来已看出他们对和谈是没有什么准备，更拿不出具体的议案的，他笑了。
2: 我们可以等你们的议案啊，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以八条为基础，这是不可能改变的。现在啊，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着和平，这是事实嘛。时间不能拖延了，我们设想先通过像今天这样的对话，充分地听取你们的意见。过几天啊，由双方协商，提出一个成熟的方案，我们再进行讨论嘛。
0: 周副主席，这个方法很好，我们赞成。
4: 毛泽东、周恩来协商单独接见双清别墅的特殊来客，结果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会见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来到香山，此时毛泽东还没有睡觉，他曾经说过一定要等周恩来回来听了汇报再休息。毛泽东听到了周恩来的脚步，便放下手里的书到门口来迎接周恩来。
2: 哦，呵呵呵，天这么冷，恩来呀，你辛苦喽。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啊，主席最辛苦啊。
1: 毛泽东将周恩来让进屋，忙让警卫员送来了一杯热茶。
2: 怎么样啊，你没有去机场接他们，有何反应啊？他们都是很不乐意啊，已经流露出情绪了。嗯，呵呵呵呵，很好，他长之人既然忘不了蒋介石，我们为什么要用高规格欢迎他们嘞？我当时就问了他为何要去溪口的事啊。嗯，问题好，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欢迎假和平。
1: 这时警卫战士又给周恩来添了一杯热水。毛泽东挥了挥手示意小战士退下。夜显得十分寂静，除了风声之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2: 主席啊，南京政府的代表团果然没有什么准备啊。当我问起他们的和谈方案时，张治中只是吞吞吐吐，说还没有准备好啊。
5: 嗯，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这说明什么啊？说明李宗仁对华强遏制仍抱有幻想嘞。我们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和谈是否成功都要国将，这个方针不能变啊。
2: 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代表团成员中除了邵力子，对我们所提的八项和平条件中的称自战争罪犯不能接受以外啊，其他人都表示可以以八项为基础。
5: 那张志臣的意见嘞？
2: 他也是同意的。
5: 张志臣也很为难嘞，他这个人又不愿意得罪蒋先生。
2: 我已经通知他们了，先不忙于正式会谈，双方代表先分头的谈，等意见差不多了，我们再提出一个方案来讨论，你看这样可以吗，主席啊？
5: 嗯，可以。我们还是要立准，现在得立准人白崇禧仍然要做耿作，争取使他们站在人民的一边。虽然说我们的大军已经准备渡江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想法避免流血。战争一起，最受苦的还是我们的人民啊。
2: 主席啊，依我看，现在李、白二人啊，工作不是很好做的。
5: 嗯，还是要力争啊。
1: 说到这儿，周恩来觉得屋子有点冷，他站起来把一件军大衣披在了毛泽东的身上，他自己也随手披了一件黑色呢子大衣。毛泽东在不停地吸烟，他的面部表情相当严肃，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2: 主席啊，依我看还是依你的名义再给李白二人去一封信吧。
5: 嗯，可以。此时啊，
0: 就由你

0: 安吧，不能专机，可以排引直接松气。我们的人去不是很方便吧？是否可以让他们代表团派一个人去呢？你看他们谁愿意去嘞？
1: 毛泽东的话，周恩来竟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挥了挥手，
0: 我看还是请刚从香港回来的黄奇翰老先生去一趟最好。此言真诚希望胡平在香港的时候就为胡平奔走，他与白晨曦私交也很深，他去南京比湖潭代表区要理想一点。好吧，那我就安排他去吧。他离开北平的时候，我还要会见他，此事也由恩来你来安排吧。好吧，我见了黄先生是否可以先将此事告诉他呢？可以先给他讲，要他有点思想准备嘛。告诉他我们希望他站在人民的一边。
1: 周恩来马上站起身来，毛泽东亲自把他送到了门口。
0: 恩来啊，你是否还要赶到六桂饭店去啊？
2: 主席啊，我还得去照顾一下客人呢。
0: 恩来啊，你要注意休息哦。
2: 请主席放心吧，我的身体没有问题的。
0: 这样吧，南京来的客人有不少是我的朋友喽，你再安排一下，从明天起我要分批见见他们。
1: 周恩来点了点头，走出了双清别墅的大门。他坐上小车走了，汽车越来越远，毛泽东还是站在门口。这时不远的村庄里已经传来了鸡鸣声，东方的天空已渐渐发白，天变得更冷了。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一天早饭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黄绍红和刘斐突然接到了通知，说毛泽东要会见他们两个。他们是第三批去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会见的。当时他们的心情很复杂，有喜悦也有顾虑，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张治中是个很心细的人，他看出了他们俩的心思，临行前特意嘱咐他们：
6: 你们不要有顾虑。据我的体会啊，共产党人是很真诚的，也是很乐意与我们交朋友的。
5: 刘斐忙问张治中：你与毛先生打过多次交道，你说他有什么特点？
6: 此人身上的特点就是共产党的特点，知识渊博，平易近人，作风朴实，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毛泽东啊，有历史巨人的风范，我觉得啊，他是常人无法比拟的。
5: 一听这话，黄绍红笑了：好好，文白兄这么一讲，我们是应该去一睹毛先生的风采了。
6: 是啊，应该去赴约，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你们跟毛先生在一起，就会明白我们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了。
5: 就在这时，张世钊从外面笑着走了进来：
7: 你们二位应该去会会毛先生，我也与他接触过，这个人可是一个罕见的伟人呐。
5: 邵力子被誉为文化名人，此时他也很激动：
6: 与毛泽东一席谈，胜读10年书啊。
5: 人们这么一讲，刘斐和黄绍红的心情还是有些不安。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乘车离开闹市，出西直门，直奔香山而去。4月的北平已经有了春风扑面的感受，尽管眼前道路两旁的景色依然荒凉。车进香山，拐了一个大弯，便停在了毛泽东的寓所双清别墅门前。眼看着就要与历史巨人相会了，他们两个人突然都有点紧张。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

0: 了他们的眼前。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着一件看上去有点臃肿的灰色棉衣，两个胳膊肘还有明显的补丁，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布鞋。刘斐和黄少红有点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衣着如此朴素的人，就是领导中国农民用小米加步枪把蒋介石的800万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统帅。车门刚刚打开，面带笑容的毛泽东就往下走了几个台阶，热情地伸出了那双大手。周恩来也从后面下来了。
1: 欢迎你们到我这里来做客啊。主席啊，这位是刘斐先生啊。哦，久闻大名哦。
0: 主席，见到你真是三生有幸啊。
1: 哎，不能这么讲，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相会，这说明我们有缘分嘛。主席啊，这位是不用介绍咯，这位就是黄先生咯。
0: 黄少红在与毛泽东握手的时候非常激动。毛先生作为一党领袖这么平易近人，可歌可颂啊。
1: 要歌颂的不是我毛某人，而应该是我们的人民。
0: 这次会见就在这种友好、轻松、亲切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几个人说说笑笑地走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室。其实说会客室并不太准确，确切地说应该叫书屋。毛泽东嗜好读书，革命几十年唯一的家当就是那些线装书。因为刚刚进城，条件有限，他的会客室也就是他平时的书房。这个小屋里除了一大堆书和几个旧沙发外，什么摆设都没有。刘斐正在打量眼前的古书时，朱德迈着大步走了进来。
1: 哦，他就是我们的朱德总司令。
0: 黄少红和刘斐没有想到这个久经沙场的战将也是这么可亲可敬。
1: 听说你们二位要来，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坐在一起就是朋友了。
0: 两个人寒暄了几句这才落座，警卫人员很快就送来了热茶。
1: 我们现在还是一穷二白，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啊，只能用家乡的茶喽。中国有句俗话，君子之交淡如水，请二位不要见笑啊。
0: 好，毛先生太热情了。
1: 我们的政策是四面八方，只要愿意站在人民的一边，不论他们过去有什么过失，我们仍然欢迎他们来，一起来跟师。
0: 毛先生是伟人，实不相瞒，我们这次来和谈压力是很大的，南京的李代总统根本不能当家做主啊。
1: 这个我们也清楚，现在蒋先生打不下去了，又把李增仁先生推了出来与我们搞和谈。我们的原则是不管能不能谈成功也要谈，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真是苦难深重啊，人民需要过太平的日子，和平是大势所趋，如果谁破坏和平，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我们共产党也不会答应。
0: 毛泽东刚说完，朱德接过了他的话。
1: 你们到北平来也许已经感受到了，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否则我们也不会请你们来。就现在实力来说，要想消灭蒋介石的那点残余势力，我们的实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愿

0: 才看到神殿突坍落。战争中最苦难的还是人民。对呀，听说你们最近正在讨论我们提出的国内和平协议案，不知道大家有何意见呢？
1: 哦，我们原则是同意的，就是有些地方措辞过于激烈，把蒋先生说成是罪魁祸首。虽说事实就是如此，但我们担心要让李宗仁签字也许有一定难处。
0: 哦，罪魁祸首可以不写，那就换成元凶巨恶，你们意下如何啊？
1: 朱德忍不住笑了，毛泽东也哈哈大笑起来。刘黄二人这才明白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也跟着笑了。接着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几口烟。
0: 李宗仁先生怕蒋介石，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破坏和平的还是蒋介石本人嘛。
1: 毛先生，我跟蒋先生多年，对他是了解的。他不学无术，只会发动战争，连自己家里的事都管不好，还能管好一个国家吗？
0: 哎，你这样讲不确切。蒋介石不是不学无术，而是有术。不过啊，这个术是全术嘞。
1: 这时黄绍竑点了点头。毛先生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呀。
0: 你们二位都是很有见解的人，现在啊，李宗仁是六亲无靠呀。
1: 听到这儿，刘斐与黄绍竑交换了一下眼色，流露出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又不好追问，只好望着毛泽东和朱德继续喝茶。双方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毛泽东先开了口。
0: 你们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那我就解释一下吧。第一，蒋介石他是靠不住的，这一点他自己心里最清楚。第二，美帝国主义他也靠不住，南京政府名存实亡，他们无利可图了嘛。第三，是那些蒋介石的残余军队更靠不住，他的禁令无法畅通。第四啊，是他的那点桂系军队也靠不住，力量毕竟有限。第五，是现在他身边的有些人靠不住，他们之所以支持他，就是为了和谈，和谈不成都会各奔东西。第六呢，他不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他也靠不住，也要与他奉陪到底，不外乎的是战场上见面。
1: 毛先生，您分析得很正确呀。
0: 依我看，现在李宗仁最靠得住的还是我们共产党人嘞。我说过，我们不计前嫌，只要他同意和平，暂时他还可以当他的代总统。南京政府的招牌也可以暂时不动，等我们成立了人民政府，可以请他来公示嘛。
1: 毛先生的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负责转到。
0: 前几天有你们的人回南京，我已将这个想法托他转告李宗仁先生了，不知道他有何考虑啊？
1: 听到这话，黄绍竑马上表了态。这个政策很好，李先生也许会考虑的。
0: 但愿如此啊。
1: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毛泽东又特意将刘黄二人留在双清别墅吃饭，朱德总司令作陪。因为周恩来是共产党的首席和谈代表，所以他的事很多，早晨来坐了一会儿，就又去六国饭店找张治中交换意见去了。大家在吃饭时都觉着，没有周恩来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0: 毛泽东设宴款待老乡，毛泽东谈吐巧妙自如，毛泽东机智说麻将的问题，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1: 这顿便饭虽然很简单，但因为毛泽东与朱老总热情好客，使他们感到很亲切，同时他们也领略到了毛泽东同志生活简朴的真实本色。因为喝了几杯酒，毛泽东的脸色有些红润，他的情绪也非常好。
2: 哦，呵呵呵，我这个人对茶从来不将就，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困，看到大户人家打茶打火就心痛啊，因长了一张说话的嘴，那么铺张浪费地伺候他干什么啊？我毛泽东有三大爱好，其一是喜欢抽烟，其二是弹茶辣椒，其三是爱茶红烧肉。因为我们都是南方人士，所以今天都炒了一点辣椒，也希望能合你们的口味呢。
1: 这个时候黄少红的脸上已经有了些红晕。今天的饭菜虽说简单，但情意浓厚，感谢毛先生的盛情。
2: 哎，我们是老乡，不要讲这个客气的话。
1: 刘斐马上接过了毛泽东的话，这辣椒炒的是色香味俱全，我非常喜欢吃。谁都没想到，吃过饭后，毛泽东却突然来了雅信。
2: 黄先生，你是我的老乡，听说你是一个词人，我最喜爱与词家诗人交朋友，我们不妨填诗一首，你看如何啊？
1: 这个时候黄少红明显的有点喝多了，他的脸越来越红，听到毛泽东的话，他慌忙站起身来。真不敢当，毛先生是大手笔，我拜读过你曾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词风潇洒，气势宏大，非常人所能比，我是很敬佩的。说我是词人，也只能是滥竽充数而已，偶尔无事做几句聊以自慰，还请多指教。
2: 哦，你也太过谦了，你的词我也读过，很有情趣嘞，咱们来个协定，你看如何啊？
1: 哦，毛先生，是什么协定啊？
2: 待和谈协议正式签字以后，我们再来填词，你看好吗？
1: 好的，到时一定向您请教。说话间，几个人已经来到了大门口，司机已早早将汽车发动起来。毛泽东握着刘斐的手。
2: 哦，呵呵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1: 好，不知毛先生是否会打麻将？
2: 会一点。
1: 那么您是喜欢打清一色，还是喜欢打平胡呢？毛泽东灵机一动，他明白了刘斐问这话的真实含义。
2: 平胡和平，只要活了就好嘛。
1: 小车驶出了香山，刘黄二人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从内心讲，今天的会见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使他们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敬仰之情。周恩来起初与张治中交换意见的时候，张治中提出了外交政策问题。
2: 周先生，我们现在主张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的方针。
3: 我认为啊，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美国向来支持蒋介石，

0: 双方意见不统一，结果还是不欢而散。接下来还是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但都没有什么理想的结果。南京政府的代表已经感觉到，如果还是坚持李宗仁交代的那种划江而治的原则来谈下去，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再让步的。当代表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却连续接到了几份南京来电，电报还是要他们坚持原来的方针。张治中为难了，他也预感到和谈的前景不会很乐观。他再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将这件事说了出来。
1: 胡应钦对和谈这么重视，他又提了什么条件啊？
2: 他在来电中说，已到广州列席中常委三次会议了。各委员发言激烈，有不少人反对成立联合政府，最后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我们在和谈时一定要坚持。
1: 这个决议都讲了一些什么？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啊？
0: 听到周恩来的问话，张治中有点犹豫，但他还是将决议的内容对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完之后态度非常坚决，
1: 我们从这个所谓的决议里完全可以看出，这些顽固分子打的是什么算盘，做的是什么梦，我们是不可能接受的。你们心里是最清楚的了，南京政府中有的人是不希望和平的。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4: 国家是我的天职，
5: 打完这场仗，
4: 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1949年4月5号，李宗仁秘密派往北平去的刘仲荣又出现在了南京李宗仁公馆。此时李宗仁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正在翻阅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醒目的标题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下面的几行文字深深地震撼着李宗仁。
5: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集团同归于尽；另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我们愿意正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
4: 就在这时，程思远走进了李宗仁的办公室。
5: 刘先生从北平回来了。
4: 李宗仁放下报纸，示意他坐下，但是可以看出李宗仁的脸色很不好看。只见刘仲荣望着李宗仁，
5: 我从北平来时，毛先生给您带了个话。 当然是，从文风上可以看得出来。
4: 李宗仁不再说话了。刘仲荣打算向他汇报北平之行的情况，可是李宗仁却不是那么热心了。他回过头来看着程思远，打电话请何院长来。听到这儿，刘仲荣忙插了一句话，
5: 毛泽东的话是专对您和白长官讲的，让何院长来听合适吗？
4: 他现在是行政院长，让他来听是对的。几分钟后，身穿一身西服的何应钦挺着那个大肚子进来了，一进门他就笑眯眯地瞅着刘仲荣，哈哈哈，我们的密使终于回来了，共产党没有难为你吧？
5: 还好还好，安全无恙啊。
4: 我说过，像你这种人，共产党那里朋友很多，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5: 那边朋友是有，但危险还是有的，政见不同嘛。
4: 李宗仁的秘书忙着给大家上茶，何应钦一屁股坐在了

0: 刘仲荣的对面。见到毛先生没有？他们有没有诚意呀？
1: 哦，见到了。
0: 这时李宗仁一下子接过了他们的话。你这次北平之行很是辛苦，回来就好。先讲讲那边的情况吧。刘仲荣这次去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谈了许多有关和谈的重要问题。毛泽东的话主要是针对李宗仁和白崇禧讲的，因为何应钦是蒋介石的人，所以他不好全部讲出来，只是简单地汇报了一下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这个何应钦老奸巨猾，他不停地追问有关问题，刘仲荣也只好闪烁其词，而李宗仁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了，他坐在那里不停地吸烟，只是何应钦还在追问着。你见了毛先生，难道他没有讲和谈的事？
1: 哦，讲了。他说我们两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是该喘口气的时候了。他们坚决主张和平，还说和了人民就会免受许多苦难。毛泽东还说，如果要打，他们是不怕的，力量是有的。
0: 这话是好听，但他们为什么不停止做过江的准备，不停地调集军队朝我方靠拢？
1: 毛先生说了，解放军一定要过江。
0: 那还谈什么？李宗仁一直没有说话，他把何应钦送到门口的时候说，我们的代表正在与他们谈判，先看一下情况，过几天白崇禧回来了，咱们再共商对策吧。三天之后，白崇禧回来了，刘仲荣来到李宗仁的公馆与他见面。一见面，白崇禧就问，我给毛先生的信交到他手里了吗？
1: 哦，毛先生看了，他对你提出的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主张是不同意的。
0: 李宗仁马上接过了话，报纸已经公开讲了，说非要打过来不可。
1: 白崇禧接着说，
0: 那我们也不怕。
1: 毛先生说，只要你们两个人有诚意，还是可以谈的。南京政府的牌子可以暂时不取，李代总统仍然可以在这里坐镇，等新政府成立了，可以继续合作来共事。
0: 听到这话，白崇禧冷笑了一声，这倒有点吸引力呀。李宗仁没有表情，刘仲荣瞅着白崇禧，
1: 毛先生讲，你能带兵，将来可以让你指挥国防军。
0: 将来是什么前景？我是他们的战犯，还会有什么好结果？
1: 李宗仁又接过了话，
0: 前几天我对何院长讲，等你来了再共商对策。你说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1: 白崇禧呼的一下站了起来，
0: 还商量什么？他们的军队是否过江是我们谈判的前提，如果要过江，那就不要谈了。刘仲荣与白崇禧的关系非同一般，许多话他都是敢当面讲的。李宗仁情绪低落，白崇禧又刚愎自用，他刘仲荣也只有叹气的份儿了。
1: 唉，我们的代表虽然在北平与中共和谈，但是你们两个人心里最清楚，现在国民党的实力已经不能与中共相比了，共产党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了。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与其和

0: 谈何容易呀！依我看，只要有点和平希望，就该争取呀。
1: 时局虽说是这样，但我们也不悲观，我们不是不能打了。长江天险，共军要突破也不是很容易的。只要德公取得美国支持，我们就能坚持住。
0: 白崇禧讲完，李宗仁又接过了话。
1: 还是争取和谈，美国方面我会尽快派人去联络。
0: 毛先生还在等回话，我想再去一趟北平。
1: 去不去都没有什么必要了。
0: 白崇禧讲完，李宗仁最后放话了。
1: 再去一次也好，你要与我们的代表团一起力争，使中共军队先不要过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嘛。刘仲荣走后，李宗仁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给毛泽东发了一份专电。电文表达了他决心谋和的心愿，并提出以共产党所提八条为基础，并愿意与共产党携手，和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毛泽东接到李宗仁的电报之后，马上给他回了电报。
0: 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为我双方极易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2: 李宗仁的密使又一次出现，共产党真诚讲和，李宗仁仍然举棋不定，和谈结果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接到这份电报后，李宗仁还是举棋不定。他虽然有主和之意，但当时主要的目的还在于倒蒋，只是他的个人的权位并不牢靠，办事又优柔寡断，不可能做出果断的决策。这样一来，就难为了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张治中对邵力子等人说，现在的局势发展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李代总统很难当家，蒋先生留居国内是和平的最大障碍。于是张治中又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去信，劝他出国，并诉说了利害关系。
0: 张治中在信中对蒋介石出国的利害做了比较与分析。张治中认为，蒋出国之利远远大于出国之害，并希望蒋介石早做打算，采取行动，毅然出国。
1: 这封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人转交给蒋介石的。蒋介石看了信后非常生气，并且根本没有理睬，而是授意白崇禧加紧在长江沿线布防，摆出了一副与人民解放军决一雌雄的架势。在十几天的个别谈话中，因为国共双方都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也就没有做出任何的结论，当然也没有形成一个什么文件。南京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感到前景不妙。4月13号早晨，张治中刚刚起床，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就将一份打印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给了他。
3: 志忠啊，请你们先看一下，交换交换意见，明天晚上我们正式开始上摊了。
1: 周恩来说完这番话就离开了，张志忠立即将代表、顾问和秘书长叫到他的房间传阅草案。室内越来越安静了，半个小时过后，人们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表情非常沮丧，没有人先开口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张志忠脸色苍白地站了起来。
4: 我是一口气看完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完了，和是不可能的，这简直是一份降书嘛。
1: 刘斐马上接过了张志忠的话，说实在的，这个草案如果让南京的顽固派看到，会认为是赵降书判决状，与他们那种化僵而治、主观幻想相差甚远。刘斐刚说到这儿，邵力子马上接过了他的话。
4: 我觉得这些条款也实在有点太苛刻了。虽说和谈是以毛先生所提的八项条件做基础，而且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我自己主观上对和平仍然抱有痴心，期望会出现奇迹。唉，可是现在是全完了。
1: 张志忠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走动着，看上去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4: 中共提出的这些和平条款，南京政府怎么能接受呢？我看可能性很小很小，但我们是复命而来的，还得耐心地研究下去。周先生通知过了，并且说明天晚上就开会研究，大家说说我们该怎么办，还是商讨一下对策吧。
1: 于是几个人又坐下来开会，共同研究谈判的策略。第二天晚上九点，张志忠带领的代表团迈着沉重的步履来到了中南海勤政殿，中共代表已经坐在那里了，当时的气氛显得非常紧张。这是一栋宽敞华贵的古代宫殿式房屋，大厅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两端分坐双方的代表，条桌的两端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位置。会场布置的简朴，但空气则显得异常的严肃。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坐在张志忠的对面，望着张志忠。
3: 张志忠先生啊，是否可以开始了？
1: 张志忠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于是周恩来就宣布会谈正式开始。
3: 各位代表啊，我首先做一点说明，之后啊大家就草案发表各自的意见。这次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到北平来，我们经过了12天的非正式的谈判，各方交换了意见，从今天起啊已经进入了正式谈判的阶段。在正式谈判开始之前啊，我们已经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给了张先生。草案的主要意思是，在过去12天非正式的上谈中，大致都已经谈过，并且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啊，开始是有很大差距的，经过12天的商谈之后，许多有分歧的意见得到了以张志忠先生为首的6位代表的同意，因此啊，我们觉得很高兴，并且南京代表团已经声明

0: 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在今年1月14号所发表的声明中的8项主张，已经经过李德林先生在南京发表声明，同意以这8项主张为基本条件来谈判，也就是以8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同时，南京代表团由这口声明在8项基础下，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提出来，愿意由我们方面中共代表团提出实现8项基础条件的具体的方案。因此啊，中共代表团就起草了这股草案，送达南京代表团。这个草案呢，是根据中共毛主席在1月14号所提的8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
1: 说到这儿，周恩来环视了一下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的成员。
0: 这个草案啊，双方代表团各有一份，我不再做详细解释了。但是必须说明，我们对这个草案所持的原则。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经过了12天的非正式谈判，1949年4月14号晚上9点，国共双方的正式谈判开始了。谈判一开始，周恩来就慷慨陈词，阐述了我方的原则。
6: 各位代表啊，首先在这个协议草案中，我们认为必须先叙述历史的责任，因为不如此啊，就无疑使全中国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知道我们根据什么而提出的这个协定。现在必须说明的是，从民国35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鼓励和帮助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破坏当时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在反对中共的名义下，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动战争。这种战争到今天来说已经有2年0.9个半月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全中国人民因此遭受了空前的灾难，不但财力、物力、生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国家的主权也受到了损失。因为这样，所以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国民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也就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最终的遗嘱，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不满。这种情形不止这3年来如此，从国民党执政以来就是如此。尤其以这次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空前规模的反国民战争，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的。唯其如此，人民对于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各种错误政策、反动政策表示更大的不满。从这点来说啊，这种错误是应该由国民政府负责任的，他已经因此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在这个2年0.9个半月的战争中，国民政府所统帅的军队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也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统帅的军队所击败。这一点现在已经肯定而无疑啊，因为有上述情况，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在近年中华民国38年1月1号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谈的要求，那个文件所提的条件我们认为不能接受。不过在1月14号毛主席所发表的声明中，我们已经同意谈判和平的提议，所以才有8项具体的原则性主张的提出。这是大家所共知的。这8项主张发表以后得到了

0: 国民政府历代总统德林先生发表的声明，同意以他做谈判和平的基础。以后我们接待了南京方面的人民代表团，也接待了上海方面的人民代表团。后者今天在座的张兴炎先生、邵力子先生都曾参加，那是私人名义的代表团。两次的接待经过你们诸位的努力，因此啊，才有今天双方的代表团在这里开始的正式谈判。
1: 周恩来说到这里又停下来看了一眼对面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他发现在座的人情绪低沉，有的低头沉思，有的低头吸烟，只有张治中十分认真地凝望着周恩来，但他的表情也很奇特，他双眉紧锁，放在桌上的手也有点不太自然。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接着讲了下去。
0: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不能不提出来，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其次，在这个协定草案里，依据毛主席所提的八项主张啊，分别列出了款项。现在啊，打算把这些款项的具体内容要点说一说。
1: 周恩来说到这儿，国民党的代表们都不约而同地坐端正，他们要仔细地听周恩来的说明。本来张治中在周恩来讲话的过程中试图插话，但是他根本无法打断，也只能聆听着。现在张治中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他扫视了一眼他的代表团成员，他们都用那种复杂的目光看着张治中。张治中这时又没法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了，只好以下午他们看了草案后提出谈判的对策讲话了。我听了周恩来先生刚才的这番解释，心情很不平静，感慨颇多呀。国民政府派遣我们这个代表团到北平来，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商谈。承蒙以周恩来先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我们做了很多次数的交换意见，特别也承蒙中国共产党主席毛先生与我们各代表个别交换意见，我们各代表同仁感觉很兴奋。同时代表团受到贵方12分周到的接待，我们不但感谢，内心还甚觉不安。首先要代表我们全体同仁在这里向中共代表团表示感谢和敬意。
0: 张治中说到这儿，周恩来带头鼓起掌，全场的气氛渐渐缓和了。
1: 周先生交给我们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因为时间太仓促，我们代表团只做了一个大体的研究。现在我想把我们对于这个草案所研究出的几点意见提出来，不知周先生是否同意。听到张治中的话，周恩来笑了，这是他们谈判接触以来第一次笑。
0: 张治中先生啊，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呀，今天我们就是谈这个问题嘛。
1: 张治中的心情看上去平静下来了，他转身看了一眼坐在他旁边的邵力子，邵力子用眼睛示意他大胆讲出来，于是他开了口。关于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前文一段，我们很了解过去这一个战争责任问题，更明白前文中所指出的两点意义。第一，说到我们国民党过去背叛了我们总理中山先生的遗教和政策，我是一个国民党员，在我们代表团中

0: 张先生外，其他四位也都是国民党员。以国民党员的立场，我们很坦白地承认，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错误。国民党执政20多年，都没有能切实遵循我们总理、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和他所决定的政策去做，实在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因此才形成了今日失败的局势。第二，说到在这次国内战争中，南京政府军队已被人民解放军所战败，这也是事实，不必我多说。在此，我愿意向中共代表团申明，对于自己的错误，我们今日诚意承认，对于我们的失败，也有勇气来承认。所以协定草案前文中指出的，我们因错误遭致失败，我们绝不做任何掩饰。同时还可以说，中共把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特别提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礼貌，对于我们国民党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友谊表现，我们乐意接受。不过在前文里有若干过于刺激的字句，我们希望在精神和内容上酌加删节，至于如何删节，此刻我不必一一提出。
1: 张自忠先生啊，这个意见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0: 周先生，第一条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本来在多次交换意见中，我也一再希望不要做成一个条文。我和毛先生见面时，毛先生已表示很大让步的态度，但我还坚持这一项最好不要列成条文。如果要列成条文，也应该只说凡今后拥护和平的可以给予宽大待遇，有背叛和平的才应追究。现在这个协定草案第一条所列第一款一二两项，大致上和我们的意见相符。今天我们代表团同仁不想再为这问题而僵持，同时我们也很了解周恩来先生和其他五位先生，尤其是毛先生对我们的让步。对第二款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等到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处理。第二条关于宪法问题和第三条关于法统问题有连带关系，我们也没有多大不同的意见，不过认为在文字表现上似宜删改。举一个例子，譬如第三款，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应予废除。我们认为应予废除是目的，违背人民意志是理由，以条款惯例说，理由无需列入。又如第四款中，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律，根本法律四字应改为根本大法，并且规定将这一根本大法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制定，这样才能使人民知道将来我们的政府还是要有新宪法。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问题，刚才听到周恩来先生的详细解释，我们对这一条也研究了很久，研究结果认为本着协定草案的规定，军队改编分为两个阶段，即是两个时期，究竟这两个时期怎样分法，是以年月来分还是以事实来分，例如以一年或半年为第一期，或以联合政府未成立前为第一期，联合政府成立后为第二期，我们想阶段的划分总不外这两种分法。不管怎样分，每一期的整编是一个驻地问题，就是我们军队指定或商定一个驻地后自行整理。对这一原则性，我们的意见与之没有多大出入。第二期为实行改编时期，改编的时间当然有许久，集中整理之时当然要有若干时日，无论整理与改编阶段，都应有若干原则或注意事项要定出来。不过我们觉得这些原则或注意事项也不必在和平协定中列出许多条文，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提出。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整编委员会问题。第一阶段的改编计划是集中整理，不是改编。负责机构用整编委员会名义好，还是用另一个名义，如监察委员会或监视视察督导委员会这类名义好？第二阶段着手分区改编，自可以用整编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名义。联合政府成立后，有军事机构当然会讨论到军队改编问题。
2: 谈判桌上的交锋，周恩来、张治中两位代表慷慨陈词，能否达成共识？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张治中先生，你的这个建议我们可以再研究啊，还有没有别的意见了？最好是都提出来嘛，大家心平气和地谈，我们可以邱大通村小义嘛，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啊。
0: 哦，刚才周恩来先生说整编委员会要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成立，我们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地方。在第一时期，民主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军队的集中管理当然还是由南京我们的政府负责任，与中共合作设立一个什么名义的委员会来监督实施，这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到第二时期，应该由联合政府来办理分区改编军队工作，联合政府下属自然有军事机构来掌管这一事项，而且是全国军队一律的整编改编。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来是中共的军事机构，不过协定草案上没有标明，只说是属于人民的。一般人的看法当然还是认为是中共的机构，这点实在应该考虑。
1: 张治中谈到军队改编问题之后，又就协定中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等条款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接着张治中重点谈到了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条款的修改意见。张治中最后说，
0: 周先生，关于最后两款，可以看出是表现了你们中共方面的友谊和好意，我们当然了解，只是文字上觉得重了一点。我们以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都要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保举推荐。在诸位先生是好意，但是文字上是否不要这样表达？我们研究之后，虽然有具体的修正意见，却总希望能用其他比较更友好些的字句。
1: 张治中先生，你讲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依我看，有的地方可以改，有的地方就不好再改了。为了和平啊，我们共产党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还得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在座的南京朋友还有没有要谈的？大家说说嘛，不能老是听我和张先生来讲啊。
0: 此时南京代表中还是没有人愿意发言，可以看出来张治中是希望他们中的人站出来说话的，他们的人不说，只好还是他自己说。
1: 张先生啊，还有没有什么意见啊？
0: 意见没有了，刚才已说过了，那我就说一点感想吧。刚才周恩来先生说，我们争取和平，一定要永久的和平。稍有国家观念、人民思想的人们，没有不同意这句话的。国民党政权领导的失败，我们希望能做大家的前车之鉴。今后任何一党来执政，应该不再走国民党的道路，一定要从根本上来铲除内战的因素，使我们国家真能从此获得永久的和平。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 同时

0: 当然是完了。今后的国民党或者再经过一番改造后做中共一个友党。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致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至于富强康乐之境。这是我们代表团同仁向中共代表团同仁所想表示的一点小小意见和希望。至于和平协定草案，我们预备在明天提出一个对案，也不是什么对案了。总之，就这原草案，哪些地方要删，哪些地方要改，把我们的意见另外写出来。至于用什么方式来商量，我们没有成见。等到双方代表团能得到一致的意见，我们当派人回南京请求。这是今天特别附带声明的。
1: 在张治中讲完后，国共双方代表又交换了一会儿意见，最后决定将草案由中共方面修改过后再做会外协商，然后再举行第二次会议。
2: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3: 国家是我的天职，
4: 打完这场仗，
3: 咱们就回家。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0: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0: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 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0: 常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

0: 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孙公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你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 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6: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6: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程。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谈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陈文清在河南调研时表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安全和法治保障。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2: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汇报会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1: 刘宁在省政协专题协商座谈会上强调，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人民政协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孔昌生主持。
2: 河南多措并举，以人防、技防、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
1: 我省多地开展禁毒警示教育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2号至24号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时表示，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锻造政法铁军、推进平安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上谱新篇。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6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学习领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建设农业强省，要坚定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做好秋粮田间管理，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加强病虫害防治，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为秋粮丰产打牢基础。要深化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切实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筑牢信仰之基，扛稳担当之责，示范带动广大党员始终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把实干担当书写在中原大地上。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党员、老同志关爱服务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及时传递组织的温暖和关怀。要持续开展抢救式口述历史采集工作，以文字影像方式将老党员老同志的光荣事迹完整记录下来，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结合推进全省开发区改革发展，切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集中力量攻坚，闭环消耗落实，真正把整改过程转化为解决问题、补齐短板、促进工作、推动发展的过程。要锚定目标任务，上下协同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流生态环境、丰富生动场景、改革开放发展有效集成的创新加质量加安全典范，努力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何立峰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扛稳经济大省责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陈文清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捍卫国家政治安全，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不断完善执法司法专项检查机制，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等重点任务，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南、法治河南。会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紧盯时间节点，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加强督导指导，逐一分析研判，依规依法分类施策，以超长决心、超长举措、超长力度把整改整治引向深入，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5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汇报会召开，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听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调研督导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部工作，推动全省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
2: 刘宁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全省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再接再厉扎实工作，持续在学查改一体推进上聚力用尽，确保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刘宁强调，一要更加深入学习研讨，在常学常新中不断夯实思想根基，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悉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组织党员干部深化学习研讨，在触动思想、增强党性上持续下功夫，真正从灵魂深处受教育、受警醒得提高。二要务求实效查改问题，精准发力，确保清仓见底，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围绕攻坚整治、跟踪问效、建章立制三方面，由表及里，深挖根源查问题，真刀真枪见行见效抓整改，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切，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评判，统筹做好立改备工作，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机制，完善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机制。三要靶向攻坚集中整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相关单位要责任上肩，各司其职，同向发力，针对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加压提速，全力推进，依法依规分类施策，进一步增强工作合力，严防新冠不理旧账，做到县官不欠新账，做到党性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在发展接力赛中跑好自己这一棒。四要持续从严调研督导，跟踪问效，推动任务落地，各督导组和调研组要积极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同题共答，全面掌握情况，及时查漏补缺，督促各地各单位兼顾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效。秦国文、王刚、李涛出席。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6号，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主持。各专题研究组分别围绕全方位推动高效能治理、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点协商议题汇报了研究情况。有关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省直单位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刘宁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大家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协商建言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在工作中予以充分吸纳，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刘宁强调，推动高效能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围绕两个专题，要进一步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推动经济领域高效能治理，牢牢扛稳经济大省重任。推动政治领域高效能治理，巩固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文化领域高效能治理，全面促进文化繁荣兴盛。推动社会领域高效能治理，坚决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推动生态领域高效能治理，加快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发展盛世。要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立足比较优势，坚持破例并举、先立后破，坚持供需衔接、协同发力，坚持扬长补短、重点突破，坚持内外联通、互促共进，持续在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力、提能级上出实招、下实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刘宁强调，全省各级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积极建言献策，更好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坚持广泛凝聚共识，密切同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沟通交流，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制度机制，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打造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张雷鸣、张敏、李涛、张工、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出席。
1: 6月25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6月25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暨裕融裕新金融赋能科技创新行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副省长宋征辉出席。
1: 6月26号，民进河南省委会7届4次全会在郑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河南省委会主委张振宇做工作报告。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多措并举，以人防、技防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我省多地开展禁毒警示教育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抢抓时机推进堤防除险加固、城市管网清淤和防汛物资升级，以人防技防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1: 在信阳固始县史官河右岸的老猫套险公段，河道转弯，主河槽紧逼堤角，原本沙质堤防在汛期高水位长时间浸泡，极易疏松，成为防汛的薄弱环节。今年年初，固始县投入900多万元对这一堤段实施重修加固，五月底正式建设完成。固始县水利局大项目办副主任唐甜甜：
2: 我们在1.59公里的堤坡采用了框格混凝土粘着块进行治理，相较于传统的护坡更具有稳定性，不会出现坡面土方流失，避免强降雨过程中对坡面的冲刷。
1: 目前固始县全县已完成7处水毁堤防护岸沟渠修复，对31座重点排涝闸站、277座涵闸泵站进行了设备维养。固始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蒋刚：
3: 全县7个县级仓库、4S 一线运输点储备抢险物资48类、111万件，全面覆盖防汛需求。
1: 在筑牢河道防线的同时，城市排涝管网清淤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市政人员手持高压水枪，配合西屋车对雨水收集井和地下管道逐段冲刷抽吸，清理落叶泥沙等淤积物。今年当地引入管道潜望镜、井下机器人等新装备，精准锁定淤堵与破损点位，让清淤维护更高效精准。封丘县筑管局市政运行监督股股长李国华：
4: 目前我们已完成了城区12条主次干道的排水管网清淤，累计疏通下水道29公里，同时对5座雨水泵站进行了全面检修调试，全力保障城区安全度汛。
1: 主汛期来临，物资保障同样充足有力。在驻马店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心，各类抢险装备整齐排列，高科技装备比重明显提升。驻马店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物资储备科科长张玉敏：
5: 我们储备了一些高效的智能的装备，比如每小时3000立方的龙吸水和每小时4000立方米的排水抢险车，机动性强，排水量大，提升了城市的防洪和排除内涝的能力。
1: 作为辐射遇难的防汛物资保障基地，该中心常态储备9大类、50个品种的水旱灾害防御物资。针对淮河、洪汝河流域可能突发的洪涝、堤防险情和城市内涝，可快速响应，按需调拨。驻马店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副主任徐福强：
6: 进一步完善了物资调运预案，增强快速投送能力，通过开展常态化、实战化的演练，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抢险技术能力，确保在遇到险情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宣传重点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我省多地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这是罂粟，罂粟提纯之后是吗啡，
8: 吗啡
7: 再提纯就是海洛因。
8: 海洛因
7: 它在医疗上有，但是它对正常人。
9: 三门峡市在湖滨广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实物展示、以案说法、现场宣讲等多样形式，普及禁毒知识，全面提升群众识毒、防毒、去毒意识与能力。现场海洛因、冰毒、摇头丸等20多种高仿真毒品模型整齐陈列。市民王女士凑近展台，仔细端详伪装成奶茶杯、邮票、电子烟等形态的新型毒品。
10: 听完工作人员细致的讲解呢，今后我会时刻提高警惕，同时引导孩子不接触陌生零食、饮品，自觉远离各类毒品侵害。
9: 三门峡市强制隔离戒毒所4级警长杨峰京：
10: 现如今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零食、网红饮品，迷惑性极强。我们通过线下集中宣讲，帮助广大群众认清毒品陷阱，自觉做好日常的防范。
11: 在双丘民群，禁毒民警通过真实案例讲解、仿真毒品展示、警示教育视频观看等多种形式，向学生们直观展示毒品的种类危害。看到伪装成奶茶、零食、饮料等日常零食的新型毒品面纱下的真相，让学生们倍感震撼。
12: 远离陌生人给的食物和饮料，坚决抵制毒品，珍爱自己的生命，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和家人远离毒品。

0: 程。我们年轻人不仅要自己坚决防毒拒毒，也会主动向身边的朋友科普禁毒知识，自觉抵制毒品诱惑。
1: 老师和学校经常开展禁毒教育。我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现在很多网红零食、新奇玩具可能藏着毒品陷阱，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2: 不要随意乱吃陌生人的东西。遇到陌生人让我吃东西，我坚决说不，并及时告诉老师、家长。
3: 再来关注以下内容。6月25号，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我省2026年高招分数段统计表，本科上线人数为452728人，其中历史类本科上线92756人，物理类本科上线359972人。
4: 6月24号，河南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166.76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149.48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等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的201个项目建设。再融资专项债券17.28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券的部分本金。
3: 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郑州海关共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3410份，货值1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13.7%。越来越多的河南企业吃透政策，用好规则，竞速国际市场。
4: 6月26号，河南省豫新通欠薪监管平台与社保通便民服务平台同步上线。豫新通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提供扫码投诉、智能接访等功能，从源头防范化解欠薪风险。社保通依托微信小程序，集成21项业务申报等便民功能，实现社保高频业务掌上办、随时办。
3: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多云到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北中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28号北部、中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夜里到28号，北中部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29号北中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5: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6: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7: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6: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7: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

0: 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阳光紫外线强度达到高峰。户外出行防晒不到位，极易造成皮肤晒伤、脱皮泛红，长期暴晒还会提升皮肤损伤风险。外出务必做好硬防晒，要佩戴遮阳帽、防晒口罩、太阳镜，穿戴防晒衣。裸露皮肤要提前涂抹合规的防晒霜，户外每隔数小时补涂一次，避开正午强光时段长时间暴晒。海边路面反光区域紫外线更强，防护要加倍重视。夏季穿衣要选择宽松透气的面料，减少皮肤摩擦闷热。出行游玩、骑行散步要注意脚下的路况，雨天路滑要减速慢行，避免摔倒磕碰造成外伤。儿童外出要全程看护，远离水域、陡坡等危险区域，杜绝溺水和磕碰等意外。晒伤后要及时冷敷舒缓，严重水泡疼痛要及时就医处理。出行要兼顾防晒、外伤、水域安全，平安健康享受夏季日常。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超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青少年成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如何戳破新型毒品的花式伪装，严惩毒品犯罪？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已集结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暑期档银幕合家欢动画始终是撬动家庭观影市场的核心支柱，多元题材进口大片同样是档期重要看点。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观众？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上映。
6: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5: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6: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5: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7: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四渡。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 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5: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8: 中考结束，您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5: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9: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5: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10: 开始，龙江市401946年。
5: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11: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5: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1: 咱们是六马组合。
5: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1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就是要破解经济发展和
5: 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聚焦20多年来推动发展变化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故事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邓小兰老师与马兰花同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13: 大战降临，
5: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4: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5: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15: 你带我围一个呗。
16: 行，
15: 我也两份去。
16: 你少要两份，
17: 他也要一份啊。
5: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一些不法分子将毒品伪装成奶油、气弹、电子烟、邮票，将罪恶的毒手伸向未成年人。麻精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如何戳破新型毒品的花式伪装，严惩毒品犯罪？请听记者报道。
17: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

0: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1: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具有与列管麻醉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0: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醉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2: 比如说一些麻醉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0: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3: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醉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米酯，医疗用麻醉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玉美片。
0: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4: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3: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2: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 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微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微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

0: 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2: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道口烧鸡是河南特色传统名菜，始创于清顺治18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与北京烤鸭、金华火腿齐名。因道口烧鸡闻名的豫北华县道口镇素有烧鸡之乡的美名。据说清朝嘉庆皇帝当年南巡路过道口时，忽闻其香而振奋，问道：何物发出此香？左右答道：烧鸡。随从遂将烧鸡献上，嘉庆尝后大喜道：色香味三绝。从此以后，道口烧鸡变成了清廷贡品。要想烧鸡香，八料加老汤。八料具体是指陈皮、桂肉、豆蔻、良姜、丁香、砂仁、草果和白芷8种佐料。老汤就是煮鸡的陈汤，而每煮一锅鸡都要加上头锅的老汤，才会有滋有味。新鲜出锅的道口烧鸡色泽金黄，形如元宝，香味浓郁，酥香软烂，熟烂离骨，肥而不腻，看一眼便让人垂涎欲滴。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赠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阳光紫外线强度达到高峰。户外出行防晒不到位，极易造成皮肤晒伤、脱皮泛红，长期暴晒还会提升皮肤损伤风险。外出务必做好硬防晒，要佩戴遮阳帽、防晒口罩、太阳镜，穿戴防晒衣。裸露皮肤要提前涂抹合规的防晒霜，户外每隔数小时补涂一次，避开正午强光时段长时间暴晒，海边、路面反光区域紫外线更强，防护要加倍重视。夏季穿衣要选择宽松透气的面料， 减少皮肤摩擦闷热。出行游玩、骑行散步要注意脚下的路况，雨天路滑要减速慢行，避免摔倒磕碰造成外伤。儿童外出要全程看护，远离水域、陡坡等危险区域，杜绝溺水和磕碰等意外。晒伤后要及时冷敷舒缓，严重水泡疼痛要及时就医处理。出行要兼顾防晒、外伤、水域安全，平安健康享受夏季日常。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8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